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这一次李宇春用他温润的声线，用近乎独白的演唱方式，给我们讲了独处时的那份心境的底色。蓝，蓝从来不只是一种色彩，我觉得它代表一种孤独，一种隐忍，一种包容，也代表着一种不被外界左右的那份清醒。我想这是一种真正成熟的人生状态，我们如何外表平和包容万物，内心自有坚固的秩序和底气。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路上的一个必修课题吧。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跳出日常琐碎的内耗，彻底放松，好好思考一下的精神命题。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该如何的挣脱迷茫，该怎样守住自己的本性，该最终活成什么模样。标准不同，成长也不一样。来吧，我们今天一起尝试着去寻找那个答案。
1: 日月下雨冬，

这样的一首古风摇滚你喜欢吗？来自四字少年易烊千玺，把那位我们熟悉的屈原，他的家国情怀和诗意彷徨用音乐的方式讲了出来。在我们联想到了屈原，联想到了他的离骚之后，我们会觉得好像是一个跨越千年的时空来跟我们对话的一段音乐，告诉我们如何身处低谷不同流合污，如何历经挫折依旧坚守底线，活成一个有尊严、有底线、有信仰、有温度的人。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要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许音乐当中给了我们一些视角，老子说过的“上善若水”，啊，水利万物而不争。可能像水一样的柔软，从来都不是说我们懦弱，我们不断妥协，更不需要这种硬碰硬的对抗。我们就可以像流水一样，一方则方，一圆则圆，既能顺势变通，也能积蓄力量。你愿意以这种如水的柔软姿态去拥抱这个世界吗？

0: 来自隔壁老樊的秀。老樊是属于嗓音自带故事感的那种，就是讲着我们的很多疲惫，讲着我们的不甘，讲着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都是不断的被磨损，不断的长出锈迹的这样一个过程。可是在这首歌里，我想更加深层的那个意味我们应该听得出来，不是消沉，也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说我们接纳成长带来的这种锈迹，而后呢主动地打磨自己，修复自己，让过往的那些伤疤最终成为保护自己的铠甲。
1: 晴天起雨暴的人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3: 赛车吗？
2: 电动自行车。
4: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Family of the Year 年度家族乐队带来的一首 Hero 英雄。这首独立摇滚的歌曲就是用这种温柔的吉他扫弦搭配着很质朴的人声，给我们带来了一份最纯粹的音乐质感，讲着很多成长的真谛。是的，很多人从小到大都被迫活成了家人眼中的英雄，比如说被迫扛起了责任，被迫扛起了很多的压力，不敢示弱，不敢懈怠。而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带我们打破了世俗对于英雄的那个刻板的印象和定义。真正的英雄从来都不是无所不能的，而是敢于承认自己的脆弱，敢于卸下重担，善待自己。我想只要你是一个认真热爱生活的人，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长。今天我们从屈原说起，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我们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前一首歌是那种小众的民谣风，就是以木吉他作为单一的伴奏，而曹芳一直用他那种近乎耳语的演唱方式，就像一位老朋友和你聊聊天，温柔又充满了治愈的力量。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吴莫愁的爱自己，是今天以后我们都要学会爱自己。吴莫愁呢，无论是从他的声音还是从他的音乐态度，都是很有辨识度的。爱自己真的是好简单的三个字，可是却表达了一个特别重的内核。爱自己不是自私，就是一切美好的开始。你只有学会了爱自己，学会了拒绝内耗，停止了自我否定和评判，你优先顾及了自己的那些情绪跟感受，你先滋养到了自己，你才有能力去拥抱世界，善待他人。所以音乐告诉我们，你在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前，先好好的爱自己。

这首歌自从诞生以后真的是被人津津乐道，来自王菲的主角，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那这首歌我觉得也像一个特别棒的提醒，就是此生其实我们不必借他人的光来证明自己，甚至不需要依靠别人的认可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就像电视剧里的那位疫情鹅一样，无论处在何种境地，直面流言和挫折，始终笃定地走自己的路。而唯有如此，我们每个人才能做自己人生舞台上那个独一无二的主角。此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答案，但这也许就是人生。既可以活得像深海一样清醒，也可以像流水一样柔韧，大家都能守住内心的风骨，活成那个清醒、自由、温柔且有力量的自己。来听一首陆先生乐队写给北京的专属 BGM。

去看海，银杏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我。

0: 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10: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11: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3: 气温攀升，雨季到来，正式进入炎热夏季，眼下正是婴幼儿、儿童各类皮肤病的高发时期，儿童皮肤娇嫩，各种刺激都可能导致皮肤问题的加剧。夏季各位家长可以提前做好哪些预防措施？蚊虫叮咬后该如何正确处置？宝宝湿疹总不好该怎么办？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红心跟您说说夏季如何呵护宝宝的娇嫩皮肤。
14: 这个怕热、怕干、怕湿、怕蚊虫叮咬，但是其实这个里边呢，有很多是我们在照护宝宝的过程当中，家长容易忽视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的这个室内空调温度的控制、湿度，还有您千万不要在紫外线特别强的这个时间段哈，带着宝宝出去玩，因为他的娇嫩皮肤对于温度的这种控制呀、汗液的排出啊，可能都没有那么的强大，就特别容易出现各种各样子的问题，而且一旦抓挠破溃，宝宝的皮肤受到的这种伤害可能比我们的成人也要大得多哈，所以需要防护的点有很多。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网友的留言，他说这个夏天蚊虫无处不在啊，就是他说他们家的娃被叮咬了之后马上就会起大包，
15: 是的，
14: 又红又肿，特别痒，而且孩子真的是忍不住的抓挠，有的时候他晚上睡觉嘛，白天还好控制，睡着了抓呀，就一抓破就容易发炎。所以呢，我们的正确处理方式刚才说了，就是没破的时候咱们处理，破了之后又该怎么处理，再跟他强调一下吧。
15: 就是如果像您说的那种比较重的情况下，也就已经大包了，很痒了，那我们可以用点激素药物啊，多几天。如果痒的已经比较不能忍受了，你已经看到他已经比较稍微红了，稍微大一点了，或者说他孩子已经抓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了，那我们加点口服药，尤其睡前加一点抗过敏药，正好也对抗蚊虫的毒素过敏反应。
14: 小宝宝几岁就可以加抗过敏药？
15: 不多大都可以啊，包括新生儿都是可以的，
14: 都是可以的，
15: 只是不同的药物啊，不同的药物不同的剂量啊。
14: 那这个真的，其实夏季如果出现这个问题，我真的是建议家长第一时间带孩子去就诊。就诊了之后呢，起码该开的药、该用的方法，您就有了。因为这一夏天，我估计反反复复会遇上几次。
15: 对，一定会遇上很多次。
14: 这是没有抓破的情况之下咱们的处理。那万一已经破了呢？
15: 已经破的话，我觉得看你破溃的程度啊，如果比较大的破溃了啊，那你这个破的地方你可以单用，比如说抗感染的药。但比如说你都已经不能控制，这个都肿了，大血泡水泡都出来了，那我觉得还是应该抓紧面诊一下。因为这种破的情况下，我们除了过敏的情况，那我们要评估感染的风险了。
14: 嗯
15: 嗯，可能医生也要给你查个血呀，至少啊。
14: 哦，就是真的这个又比我们想的要严重了。
15: 对。
14: 嗯，而且宝宝他的那个就是一旦被咬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他那个肿胀特别的严重。
15: 嗯，对，这种可能是因为一孩子本身的一个敏感，第二个刚才我们说的，他其实根本的他的这个生理的基础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过敏反应可能会比较强，孩子这种他的免疫力没有建立比较完全啊，所以他对很多东西就会比较敏感啊，包括蚊虫毒素呀，因为不同的蚊虫还是不太一样的，不同蚊虫还不一样，
14: 嗯，
15: 所以不同的孩子的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14: 嗯，
15: 所以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老祖宗中医也讲嘛，就是治未未病，治未治之病，
14: 嗯，
15: 就是没有来防病。对，就是说你不要去花花草草的地方，不要去潮湿的地方，出门浅色衣服，长衣长袖，封口啊，咱就不往花草堆里去，因为你有的时候你防都防不住，
14: 嗯，
15: 啊，这是一点。这是然后另外你的家里要防蚊虫，比如说你的家里的花草啊搬出去，对吧？搬出孩子的房间，你家里比如养鱼鱼缸啊，你是不是要搬出孩子的房间？那孩子屋里床铺那个地方要不要上蚊？胀，
14: oh.
15: 啊，边边角角的地方你是不是要清洁一下啊？这些基本都要做好啊。那做好以后呢，那就是那真的是被叮了，我们就按这个刚才说的是开始抹药吃药，
14: 嗯，
15: 啊。
14: 因为小宝宝他会出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家长会觉得他蚊子叮咬了，就是一个叮咬之后，可能是这个里面有一些物质哈，让孩子起了这样子的一个包。
15: 嗯，
14: 但是您不知道的是，叮咬了之后有可能会引发他身上的这种过敏反应。
15: 对，是的。
14: 所以原发的包可能是一个，但是其他的过敏反应到处都是其他的包，又可能，
15: 嗯，对，这种是有可能的，也经常能见得到。
14: 那可以所有的包都这样来涂抹和处置吗？
15: 可以的，包括口服药，但是你要看轻重。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到了急性疡疹这一步，挠的都是血了，那我们可能就要升级了，还有一些生物制剂在后面也会有一些帮衬。
14: 嗯，这种的话就是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哈。
15: 嗯，
14: 刚才我们也说了，夏天去就诊的患者数量特别的大。刚才李主任说为什么？因为有一些这个急诊来了，
15: 嗯，
14: 该加号也得给他看是吧？
15: 特别重的我们肯定是要处理的，而且会优先处理的。
14: 嗯，好的，所以家长朋友也请放心，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自己家有一些自己家里面处理的小妙方，咱们来看看这到底是妙方还是其实是错误的处置方式哈。比如说花露水，
15: 嗯，
14: 风油精，哎呀，这个我小时候反正都涂过，
15: 对，
14: 就是冰冰凉凉，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杀一下好像就没有那么的痒了，嗯，这个可以用吗给孩子？
15: 嗯，其实我觉得还是最好不要直接涂在皮肤的表面。
14: 嗯，
15: 你要防蚊虫有很多很多东西都可以防，比如说你可以用涂到孩子的衣服领口这个袖啊，或者腿那个裤子上或者鞋子上会好一些，
14: 嗯，
15: 尽量因为有些它里面成分还有一些刺激嘛，就您觉得杀其实对皮肤就是一个刺激。
14: 刺激。
15: 哎，对，但也许有的人是没有事情的啊，但你要碰到个敏感的人呢，也是可能会引发一些其他的反应啊。
14: 哦，还有的人呢用涂抹唾液的方式，
15: 嗯，这个
14: 说哎，涂点吧，嗯，老人唱拿这个，
15: 对对对对对，
14: 口水给孩子涂一涂，嗯，这个
15: 是不推荐的。哦，对，因为每个人的唾液里可能也会带一些这种病原体啊，这种情况如果他的皮肤本来就有破溃，这唾液又不能消毒的，他可能会诱发的这种感染呀，或者
14: 嗯，还有人希望用热敷来消肿的，嗯，
15: 热敷应该不会消肿，因为一般肿胀我们会用冷敷啊，
14: 嗯，
15: 热敷可能会加重它这个肿胀。
14: 嗯
15: 嗯，
14: 所以热敷是错的。
15: 嗯，
14: 但是如果说您用冷敷的方式的话，消肿也好，或者说止痒，我觉得还是有
15: 一
14: 定的作用。
15: 嗯，但是不要冻伤啊。
14: 对，所以我们说，如果想给宝宝做一些冷敷的这个工作，
15: 嗯，
14: 怎么来做比较安全？
15: 比如说我们喝那个纯净水啊之类的，你可以冻到冰箱里或者冰袋冻上去，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你要用干的毛巾给它缠几圈。啊，然后敷到那个稍微肿的地方或者这种地方，
14: 嗯，
15: 比如你时间短一点，比如说5到10分钟啊，这样短的敷几次，
14: 嗯，
15: 可能会有一些效果。
14: 就是要用干毛巾，
15: 嗯，
14: 包裹上您冻的那个冰坨子，
15: 嗯，对，
14: 对，然后其实摸起来没有那么的冰凉，但是对于宝宝来说，5到10分钟已经足够了。然后千万不要一直这样子的，
15: 一直
14: 冰敷是不行的。
15: 嗯，
14: 再来看一看哈，其实还有哪些您可能是比我们经历的更多这种不适合婴幼儿使用的方式？
15: 我们见过很多啊，还有老方子，什么大蒜涂脚呀，然后两只脚的那种接触性皮炎全是水泡，还有一些比如说大酱、啊、
14: 是被大蒜烧灼的吗？
15: 对啊，他用大蒜弄碎了，反正老人也很用心的，就把那个大蒜碾得很碎，然后敷到脚底板，哇，那个真的是掉下来简直都是水泡，很痛苦。
14: 哎呀，
15: 然后呢还有一些大酱啊什么的，这些都不太建议。
14: 哦，就如果已经破了，你就想你把这个酱或者说盐抹在上面，那得多痛啊。千万不要给孩子有这种错误的这种用法了。
0: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6: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0: 再不养生就晚了。
16: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再来看一看，就是有的孩子，这个他就是遇到了被蚊虫叮咬之后出现了水泡，还有持续的红肿，还发烧。
2: 对。
1: 那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说怎么办？
2: 出现这种情况，你肯定是在家里是不能处理了，这种肯定要去医院的啊。因为也许是你的敏感的体质加上这种护理的不当导致一个感染，那也许这个虫子它本身就带一些感染，因为有些虫子它确实带一些细菌或者病毒的，这种就要医院来评估了。那么我们可能基本的检查要做，然后该看感染看感染，该看过敏看过敏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在家里自己处理了。
1: 您建议家里边可以备什么样的一些抗过敏的口服药呢？
2: 特别小的宝宝，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比如说普敏啊这类的，稍微大一点宝宝，开瑞坦啊、先特明啊，这些都是我们很常用的。当然，这类药物非常非常多，小朋友都挺多的。可以备一些，
1: 就是因为稍微大一点的宝宝，他是可以用那种就是片剂的。小宝宝的话，现在是有水剂的吗？
2: 对，有很多，有糖浆啊、滴剂啊，现在剂的特别多，还有包括一些肝混悬剂啊，这些都有。
1: 这个提醒呢，就是说您给宝宝选适合他用的这个药品的剂型，包括现在口味也挺多的哈。
2: 对，现在口感都很好，有些药物可能都吃不出来。
1: 对，这样一来的话呢，及时给孩子合理的用上这个药物。再来看一看，湿疹。就是这个湿疹，而且它是属于有点千言不愈，今年起、明年起、后年还起，而且很多家长说了，我真的平时护理已经很小心了，但是到了夏天，孩子这个湿疹闷热的环境它就会反复的加重。
2: 对，
1: 这该怎么办？
2: 其实不光是夏天，秋冬天湿疹也是，它是两个很明确的季节，因为夏天热嘛，出汗嘛，它就会犯。但是有些呢，比如说这孩子皮肤特干燥，到夏天他会觉得好一点，因为他在出汗，那就说明汗本身也就是一个润肤油，对吧？那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秋冬天润肤油是不够的。那到了秋冬天呢，它是干燥，这个时候你就要摸摸孩子的皮肤啊，如果他都是湿巴巴的，那他说明他不干，你就不用再糊润肤油了。有的家长就是厚厚的涂油，他不分四季的给你厚厚的涂油。那夏天都是汗，你再去涂油，那会呼出其他问题，痱子啊，这种就出来了，对吧？所以呢，就是说夏天，就是你的皮肤要保持，你摸一下，既不很热，既不潮乎乎的，又不干巴巴的，它适中就可以了。抹油呢，但是比如说我每次洗完澡出来，那我擦干净，5分钟之内，那我稍微涂点润肤油就行了，我不需要厚涂，因为皮肤也要一点点吸收嘛，你涂的那么厚，它也吸收不进去。
1: 而且其实我们说到的那个湿疹哈，它不仅仅是在湿的环境下才有湿疹，
2: 对，它
1: 干燥环境我们管那种叫干型湿疹。
2: 干型湿疹，对，有这种
1: 对，所以大家就知道夏季的时候会有湿疹，秋冬季的时候也会有湿疹。至于根据宝宝当时皮肤的状态，我们应该怎么来涂抹那个润肤霜啊、润肤油啊、润肤露啊，这几个是不是选择上也有讲究？
2: 对，是的，它那个不同的剂型是不一样的，霜剂它是比较厚重的，那它比较适合很干燥的肤质，尤其比如说湿疹啊、干性湿疹或者特异性皮炎的孩子特别干，他很需要这种很保湿的润肤油，它就会比较好一些。那可能就算这种油啊，就这种的，如果你皮肤很干燥也不是一次能搞定的，这种油一般是多次润到不干为止，其实它没有一个定数。有的家长问我，就是你说我要用几次，其实我也不知道你需要用几次，因为和你的家里的温度和你的湿度和你的护理都有很大关系的，就是干了就涂，干了就涂，不限次数。
1: 以涂完摸到它什么感觉为准？
2: 摸起来就是涂起来摸起来不粗糙，摸起来不粗糙，它是光滑的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就是，有的家长怕把衣服弄脏了啊，他那个涂完以后它就晾着。其实涂完以后你就把衣服给它穿上，这个我们叫湿包，它有帮助你吸收这个润肤油的这种作用。
1: 你别怕它污染了你的衣服，
2: 它不会弄脏衣服的啊。
1: 这个是对于皮肤特别干的宝宝，咱们用硅霜那种叫油包水的
2: 剂型啊，这种就比较厚重，就你看起来它那种就凝固上的膏那种就是就比较
1: 厚的。
2: 但是你说这个孩子出汗特多，那你就可以用比较清爽一点的乳液呀，这种很稀薄的你就可以涂。
1: 润肤露。包括可能他容易出汗的呀，然后呢尤其到了天气热的时候哈，这个时候您就给他选成这个润肤露。

0: 质感的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像霜的话就是居中
1: 啊，对，
0: 薄一点的。
1: 霜就我们刚才说的，
0: 那个、是厚的霜，
1: 啊、厚重的啊、
0: 嗯。
1: 你说的露或者说乳膏，这些都是薄一点的。
0: 那个纯的油呢？
1: 啊，纯的油我们小朋友用的比较少啊，有些家长在用，它也是算是比较厚重的，比较油剂的啊，它也算油剂了，
0: 哦，
1: 但它确实还是不如这种啊，它也算比较油的这种，嗯，
0: 可能是冬季或者是皮肤极干的情况之下，
1: 嗯，
0: 有可能的选择。所以这个我们在采购的时候，我们的家长要注意了，有一些宝宝可能根据他皮肤的这种状况不一样哈，个体差异的不同，
1: 嗯，
0: 说不定这个一年四季有可能得换不同的这种剂型。
1: 对，是的，是有这个讲究，可能夏季和冬季的剂型是不太一样的。
0: 嗯，但是总之其实绝大多数的孩子真的是洗完澡之后他的身体都是需要这个润肤的过程
1: 的。嗯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哎呀，这个家长他最担心的问题又遇到这种极端的做法了。就是面对这个湿疹的问题，
1: 嗯，
0: 有一些呢是不敢用药，
1: 对，
0: 硬扛的。
1: 对，很多家长都是说你看我能不能不用激素。
0: 还有一种是自行长期涂抹激素类药膏的，
1: 啊，是真的是有这种。嗯，
0: 这两种咱们也分别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关于外用药物规范使用的问题。
1: 对，外用药物它有很多类的啊，包括我们说一些中药啊，中成药，对吧，包括激素啊，当然一些其他的药物非常非常多。嗯，其实激素你不要去恐惧它啊，在医生的指导下，我经常跟家长说我都敢开你都不敢用吗？
0: 对呀，
1: 对，我都已经告诉你明确的，比如说像特皮啊这类的，首选可能就是一个中强效激素啊，至少是个中效激素。那么有些比较重的，比如痱子啊湿疹，我们也会选激素的，但短期用问题不大的。比如说根据不同的年龄，根据不同的部位，它用的激素可能效价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啊，包括用药时间是不一样的，但这个不是绝对的。有些家长说你跟我说不能超过10天的啊，但是实际上不一样的。它比如说你控制不住，那我们可以适当延长一些，没事的，
0: 嗯，
1: 这个不用太紧张的啊。但是你不能说我连问都不问，我康康康上了一个月两个月激素
0: 一直用，
1: 有这样的家长，真的有，来了以后皮肤都有点萎缩了，毛细管扩张了，那这种情况那你说怎么办呢？
0: 那还
1: 对，
0: 有的救吗？
1: 啊，有的还可以有的救，
0: 但起码
1: 慢慢的恢复吧，嗯，
0: 哦，所以这个里边我们是建议，因为还是每个人他不一样，
1: 对，
0: 它的严重程度不同，
1: 嗯，
0: 它需要的用量和使用时长种类就是不一样的嘛。
1: 就是不一样的，对。
0: 那您建议是多长时间咱来复诊呀还是怎样？
1: 我们一般建议你比如说用了像湿疹这类的7天10天14天也就基本一个疗程结束了，有的时候会更快。有的家长他听啊，就是你跟他讲温度湿度什么他听，
0: 嗯，
1: 他很快就好了，3-5天他就好了，那你就可以结束这个用药了，不用再用了。
0: 哦，
1: 但有的家长他就他用了一个月他都不好，你再一问他该怎么着还怎么着，那你就你的温度能达到28-29度，你这种情况你再用这些药物，其实可能药物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它原因在那里放着没有去除，
0: 孩子被热着了。
1: 嗯，对，有关系的。
0: 这是现在很常见的一个问题，被热着了，然后这个汗出不来，或者是汗大量的出，没有及时的给他换干衣服。
1: 嗯，对，
0: 这又是一个照护的问题。总之关于这个药膏的规范使用哈，您就要知道它其实药效强度，
1: 嗯嗯，
0: 使用的时长，
1: 对，
0: 都是不一样
1: 的，都有关系。嗯，
0: 然后包括我们经常会说，哎呀，涂抹的那个量
1: 啊，对，有的家长就有的家长非常认真的，就是他的量要用多少。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跟家长说，薄薄的涂就行了，不用那么厚。但是他有的人还是问的很认真，那我们就说叫指尖单位嘛。如果严格的说叫指尖单位，是以你涂谁是以谁的指尖单位为主，你涂孩子就是孩子的指尖单位啊，
0: 就是以他的手指。
1: 从这儿到这儿第一指节啊，
0: 就是手指上一节的长度，
1: 一节的长度，从这儿到这儿挤这么一溜啊，是他两个手掌大小的面积，
0: 嗯，
1: 如果是用您的手掌面积，您的指节，那您的手掌面积啊，不能用您的变成他的，这是不一样的啊，
0: 嗯，所以大概各位是以宝宝的手指节一节挤出来的这个涂抹的药膏的量是涂抹多大块呢，
1: 嗯，
0: 宝宝两只手展开的这么
1: 大
0: 的
1: 面
0: 积。面
1: 积，
0: 对，
1: 嗯，
0: 对，那你就
1: 也很难算吧，也很难算。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薄薄的涂上就可以了，很难算哈。
0: 对啊，因为你可能涂的也就是比如说指甲盖那么大一块，
1: 嗯，
0: 或者说是这个硬币那么大的一块，
1: 嗯。
0: 以前我是听到说这个涂抹的方法呢是要涂到比如说能够看出边缘之外。可能1厘米左右的范围，
1: 对，那是不同疾病的要求啊。但是我觉得湿疹你都涂到那个面积上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嗯，
0: 不用给它面积太大了
1: 啊，不用弹太大。嗯，
0: 薄薄一层，这个自行来掌控一下。好，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感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红心的做客，谢谢李主任。
1: 谢谢。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1%。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姑姑，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8: 寻宝、护宝、藏宝，
7: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8: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7: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8: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9: 片白呀，本名叫白明，因为收藏瓷片在京城啊特别有名气，又开了个瓷片博物馆，于是行内亲切地称呼他叫片白。片白可是出了好几本书，光写收藏界上当受骗的打眼就写了两本。此外啊，还有说瓷片收藏的片面之词，写他家族史的白门三代等等等等。片白祖上的家境啊很好，有钱也有积累，传到他这辈儿啊还有不少好东西呢。只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时期吧，哎，真的是几乎把他们家呀去全都给弄光了啊，家里的珍贵文物所剩无几。干嘛了呢？说白了都换了炸酱面了。等明白过来啊，很多年已经过去了，他们家曾经变卖的东西都老值钱了。哎呦，这下片白不仅肠子悔青了，还刺激了他搞古玩的动力，得拿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经过捶打呀，他终于在瓷片的研究上面啊是一枝独秀。不过要拿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恐怕呀已经不太现实了。片白买东西啊有点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架势，所以打眼被骗的时候呢比较多。好在啊，他还是能够把这些经历写成了书，也奉劝励志要成为藏家的朋友们啊小心为上。那么在他这本打眼的书当中啊，就记录了很多让他刻骨铭心的自己或者是别人打眼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白名也叫片白打眼一书当中的收藏故事。咱们呀先说的故事呢来自片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
10: 今儿啊给您说一段关于片白，也就是白明先生收藏的故事。有一天，片白那个瓷片博物馆的员工打电话给片白，说有位男士急着找他，好像挺有来头的，是谁干什么的都没说清楚。于是片白就奔过去了，跟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那位指名道姓要找他的参观者。进了门，只见一位中年男子坐在桌前抽烟喝茶，大热的天儿还捂着一身唐装，头发稀疏花白，满脸的沧桑， 看着有那么点眼熟，可一时又不敢认。片儿白过去，哈，先生，您是，嘿，债主，朝片儿白这么一乐，并没说话。哎呦喂，三儿，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那位那么一乐，一下就让片儿白给认出来了，感情是片儿白小时候的邻居，在家里行三，小名叫三儿，比片儿白小个一两岁，长得还真没有片儿白面嫩。这您要看见这俩人啊，那三儿就跟片儿白他大爷似的。三儿这人还真有点毛病，打小是衣服只要一穿上就不愿意脱，甭管多热，他妈在后边追着打着，他在前边哭着跑着，就是不脱。那时候片儿白他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武汉，看来这个毛病到现如今他也没改，所以都30多年没见了，他照样给片儿白一个快要中暑的感觉。三儿拉着白明的手，哎呀老兄啊，多年不见，你可是出息多了。他一边指着展厅一边说，不错呀，开了这么大一个博物馆，小时候撒尿和泥那会儿没看出您有这么大的抱负。成，片儿白打了他一拳，骂我是不是，我这是玩票，也是为我们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你以为这摊子事儿好干呢？大家伙坐下开始唠那些说不完的家常。三儿说他初中毕业之后就去插队了，回城后又去工厂当车工，一干十几年，结婚前因为想给媳妇儿做个落地灯，偷了工厂里头一根钢管，叫人家给捏住了，于是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就一狠心下海了。之后他卖过糖葫芦，倒腾过出口转内销的服装，都没能发达，最后走投无路，混入了古玩行，于是就发了。说着话，三儿朝门外一努嘴，果然门口停着一辆酒红色的宝马。可不得了喽，三儿如今已然是个大款了，而且是玩古玩的，难怪他有功夫往片儿白这瓷片堆里扎呢。白明赶紧抱拳拱手，哎呀失敬失敬啊。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呢、啊、咱们是隔了30年相见，我还不得把眼珠子抠出来拖在手心里看您呢、啊、原来您是这行里的腕儿啊。三儿当时就牛上了，用小手指头那尖尖的指甲盖挠了挠稀疏的头顶，大拇哥上就露出了一只莺歌绿的翠扳指。常言道灯下不关色儿，

0: 可那是指弊货，就是人为做过手脚的翡翠。可三儿这只翠扳指非同一般，颜色倍儿棒，有如一汪绿水凝固在了人的手指上。只是三儿该剪指甲了，指甲缝里还滋着黑泥，脏了吧唧的，倒是越显得那翠件出淤泥而不染了。接着三儿又站起来，整了整唐装，提了提裤子，于是他的腰间就闪出了一块3寸见方的白玉挂牌。片白伸手想摸一下，三儿却懒得摘下来，甭看了，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和田山水料，清中期的做工，一面是斜秦访友的人物片，一面是阴刻所居在谦让之间7个字，怎么着，喜欢吗？喜欢你就拿走。说话就要摘那块玉牌子，白明连忙摆手，哎，别去，老哥我可受用不起，让我开开眼就不错了。本以为这三儿得摘下来让白明看看，结果他坐下又没理片白这茬，片白那伸出去的手又尴尬地缩回来了。三儿咂了口茶，吧唧着嘴，老兄，不是我数了您，倒腾这些个碎瓷烂瓦的能有多大出息，能赚得着钱吗？你现在开的什么车呀？哎呀，富康，嘿呦，忒寒碜了吧，怎么着也得闹辆本田耍耍呀，咱俩合作一把，我保你日进斗金。片儿白被三儿的气度给震了，于是洗耳恭听，三儿就把找他的来意给说明了。话还没听完，差点叫片儿白一脚把他给踹出去。怎么回事啊？原来三儿到片儿白这儿来，是想把片儿白博物馆里官窑瓷器的碎碗底儿都拿走，回去做后街底的赝品，出手以后和片儿白4/6分成。片儿白骂他，这么大一个古玩商怎么干这些个下三滥的勾当。三儿就跟看怪物似的看着片儿白，说你是个书呆子一点都不委屈，天下无用是书生，不卖假的你能赚得着钱吗？我就是让人用假货给骗开了窍的，也是用假货发的家。三儿就讲起了他的创业史，大抵都是些个买假打眼的故事和卖假的生意经。瞧他那副德行，片儿白恨不得给他俩大嘴巴。但其中有一件事儿，听了之后还真让片儿白惊讶，真格的不能不让人从中长见识。说起来，那是三儿步入古玩行业的时候第一次打眼。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呀说的故事呢，来自片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三儿他们家曾经有一处房产，拆迁以后他分得了一笔钱，就开启了古玩店。由于没有什么老铺底子，开始只是卖一些个字画、瓷杂之类的。买卖刚开张，相邻的店铺就有人向他传授经验，说三儿啊，你这个买卖底子太薄，你得学着做串行的生意，就是你的东西可以拿给别人做，别人家的东西如果你有好的主顾也可以拿来卖，虽然是捋着刀刃挣钱，就是利薄啊，但这样才能站住脚啊，生意才会越做越大。三儿闻之有理，就开始东家串西家访。哦，张家有俩瓷瓶是嘉道时期的，李家有一只黄花梨笔筒是明代的，赵家最上眼的东西是一副手绢，号称是当年文征明的真迹，三儿都一一的记在心里，尤其是赵家说的那个文征明真迹手绢。三儿回去后就开始研究起了文征明，别说还真就钻进去了。哎，忽然某一天有一位港商光顾了他的店铺，来人问都说你是新开张的了，心气一定挺高啊，有什么镇店之宝拿出来看一看啦。三儿就把能拿得出手的玩意儿全亮出来了。港商摇头，哎，太小恩科了，这些哪里是古玩嘛，简直是杂货铺啊。三儿感觉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急着白脸地说，您到底想要什么？

0: 您别门缝里瞧人，把我给看扁了。谁家把宝贝儿都摆在台面上啊？杂货铺怎么了？这是幌子，要什么您只管说话。那港商说呀，行啦，看来你也是位颇有生意经的老板啦。你这里不是经营字画为主吗？我是个搞艺术的，喜欢收藏手卷，要老的，您有吗？三儿眼珠子一转，想起串行来了，就说有啊，文征明的手卷您要吗？这港商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年轻人呐，不要吹牛皮呀，哪里这么容易就能搞到文征明的手卷啦？痴人说梦吧。说着话，港商摆摆手，那意思再会，起身就要走。三儿急了，哎，先生您慢着，我的确有一件，只是存在家里头，最迟明天可以拿给您看。港商回过身来，眼睛放出了兴奋的光芒。那当然好啦，我就相信你，你打算卖多少钱？三儿知道赵家那幅手绢要价是20000，就一咬牙，这可是我们家镇宅的宝贝，最少也得卖40000。港商惊讶地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就跟鸡啄米似的频频地点头，好好好，一言为定，你可不要卖给别人啦，我明天过来取货。说完话，他掏出了1000块钱作为定金和一张名片交给了三儿。那名片上写着某某跨国贸易公司某某某总裁。三儿这叫一后悔呀，干嘛开价40000呢？早知道这么大个主顾这么迫切，开他6万8万，我不就发了。那港商走了以后，三儿立刻来到赵家。嘿，大哥，您家那件文征明的手绢卖不？赵家人说，暂时不太想卖。您看看我这店铺没什么正经玩意儿，一直想充实一下铺底子，我还真相中了您家里那幅手绢了，卖给我得了，就算您帮我了，行吗？哎呦，三儿啊，说实话，是不是有人想淘换手绢，介绍给我呀？我白不了你。三儿心里怎么想，那能赚几个钱啊？于是急出了一身冷汗。哎呦，您瞧我那间小铺子，哪儿有个有钱人肯进去？我真的想收点正经东西。赵的人就为难了，哎呀，我那手绢是20000买的，本可以留着赚钱，哎，大家都是朋友，怎么跟你开价呢？三儿说，您大仁大义，帮我一回，容当厚报。哎，好吧，我就要1000块钱的响，21000你拿走，算我祝贺你的买卖开张。可有话在先，这行里的规矩懂吗？货一出门概不退换。三儿躬身作揖，哎呦，谢主隆恩呐，差点给人家赵家磕一个。回去四下里凑钱，一手交钱一手提货。等拿到了那幅手绢之后，三儿心里头可踏实多了。没想到嘿，这古玩行的钱感情这么好挣。第二天一大早，三儿就在店里等着那位港商。他翘起二郎腿，哼着小曲儿，满脸胜券在握的得意神情。可是从旭日东升到日上三竿，从日上三竿到夕阳西下，一直没见着那位港商的影子，而且连续多日依然如故。三儿就有点慌了神了，他找出港商的名片，照着电话号码打过去，结果一屁股坐在地上，险些没背过气去。因为他接二连三拨打电话，里边永远是一位男士的标准音，对不起，没有这个电话号码。三儿终于明白过来了，上当了，上了个欲擒故纵的大当。至于那幅手绢能价值几许，这还用问吗？破烂一件。 三儿切齿的发誓，一定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后来三儿那一嘴黄板牙都咬着谁了，片儿白不便问，问了三儿也不会说。不过片儿白倒是对三儿后来犯假行为多少有了几分理解。等听完了三儿那跌宕起伏的创业史，片儿白默不作声，三儿便起身告辞了。临走的时候还没忘告诫片儿白几句，这年头哪有那么多真东西。片儿白虽然不是古玩行里的人，可古玩界的朋友不少，片儿白就到处打听行里头有没有三儿这么一号。结果终于打听着了，有人就说了，你怎么认识他呀，整个一混混，到您那儿去的时候是不是开着一辆红宝马啊？对呀，嗨，借的。那翠扳指和白玉牌子呢？扳指是真的，玉牌子是假的，他就这么一身行头。嘿，片儿白这时候才明白为什么那三儿不把白玉牌子给自己瞧。当时他也明白了，他自己这双眼睛也是一柄一撅就折的宝剑。这怎么讲啊？嘿嘿，欠练。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其实啊，跟白明和他的朋友等人一样，很多喜欢收藏的人啊，哎，都打过眼。这古玩行里不是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吗？如果您自己看走了眼，那只能怪您自己啊，道行不深。不过不管怎么说呀，拼古玩拼的是对中国古文化的传承和了解，多增长见识，多学习历史，您的收获呀，可真不是说拿金钱能够衡量的。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哈？那么在片儿白所著的《打眼》一书当中啊，还收录了一位要拜他为师的朋友打眼的经历。那件事啊，跟古玩行的一种跟屁虫有关。什么叫古玩行的跟屁虫呢？片儿白的这位朋友他又是怎么打的眼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施救怎么做。
1: 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如果能及时发现溺水迹象，生命也有机会挽回。如何辨别儿童溺水者？牢记以下这七种迹象。一是不会呼救，先能呼吸才能说话。一个人溺水时，嘴巴会没入水中再浮出水面，中间没有时间呼气吸气，因此无法呼救。二是无法挥手，溺水者会本能地将手臂伸到两侧向下压，好让嘴巴浮出水面。小孩则可能会将手臂前伸，总之他们无法划水朝救援者移动，或把手伸向救援设备。三是不能踢腿，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没有踢腿的动作，他们只能挣扎20到30秒，之后就会沉下去。四是眼神呆滞，溺水者无法专注看事物，或是闭着眼睛，头发可能盖在额头或眼睛上。五是仰头张嘴，溺水者可能会头后仰，嘴巴张开，小孩的头则可能前倾。六是仰面无声，溺水者看起来可能只是抬头在看天空、暗记、泳池边或码头。这个时候进行询问，如果他们能回答交流就没事儿。如果询问无反应，眼神涣散，就需要立刻伸出援手。七是突然安静，小孩在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当发现孩子突然安静无声时，就该去看看怎么回事儿。意外发生之后，救人刻不容缓，但是未成年人不能擅自救人，成年人施救前也要报警，大声呼救，叫更多的人来帮忙。如果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可以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如果一定要下水救人，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以仰泳姿态将溺水者拖向岸边，也可以在背后拉腋窝拖拽上岸。上岸后，如果溺水者身上穿着外套，要尽早脱下，湿漉漉的外套会带走身体热能，产生低温伤害。总之，没有任何设备可以代替成人监护，家长和孩子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专心看管，不能疏忽。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进入到夏天以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涉及到和亲水相关的内容好像越来越多了。当然，基于我们这是一个旅行节目，所以其实随时随地我们在旅途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你在日常生活工作过程当中不会产生的一些人生感悟。就像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在上一段度假过程当中，在海岛的时候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领悟。今天想要把这个领悟拿出来跟我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先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何小喵。
9: 大家好，
8: 今天说一个话题，就是想聊一聊旅途中你有没有某一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变怂了。
9: 变怂了？
8: 哦，
9: 什么意思？那个兜中熊是这意思吗？
8: 那个叫做感觉变穷了。
9: 哦，是这样。
8: 就是我是一个很愿意体验我所没有体验过的人生和生活方式的一个人，
9: 喜欢挑战尝试，
8: 喜欢拓宽自己人生的边界的。
9: 嗯嗯。
8: 但是呢，
9: 年轻说明你，
8: 但这两年我有但是哦，但这两年我有很多个瞬间发现自己越来越谨慎，
9: 嗯，
8: 胆小，
9: 这不挺好的吗？
8: 可以，对吧？在你看来是挺好的，但我会一度质疑自己，这还是曾经那个我自己认为的我吗？
9: 我觉得这就是成长和成熟嘛，
8: 就是岁数到了。 就是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在旅途当中做过哪些拓宽了你对自我认知的事情、
9: 啊、
8: 就尝试了一些新鲜的事情，又是在哪些瞬间你发现曾经那个勇敢无畏的你好像不见了。
9: 哎，我觉得你这话题还是挺有意义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每天做的事情都是差不多，所以我们关于自己的思考可能会少一点。
8: 嗯，
9: 因为我没有干什么新鲜的事儿，没有什么新鲜的尝试，或者是遇到什么新鲜的挑战，
8: 每天都在重复
9: 就是这样的机会比较少。
8: 是的，
9: 嗯，所以我就不能够发现我有什么样的变化
8: 和潜能。
9: 潜能，嗯，睡觉更能睡了，吃的更多了，是这样吗？但是我们出去玩，他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哈，每天可能都有一些新鲜的尝试和挑战，会有不同。可能在这个新鲜的生活节奏里面，会发现自己，哎，我这好像和我上次出去玩的时候一些表现不一样了。
8: 哎、
9: 那这个表现不一样，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反思就会思考，不能说反思，就会思考哈。然后它对于我人生的这个阶段，它可能是一个有代表意义的，我可以总结一下，然后看看我这个是成长呢，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呢，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8: 你真的是一个好学生、啊、就是一定要把它归纳成我是进步了还是我退步了、
9: 我觉得进步和退步确实这个也不对，不能这么讲，就是、
8: 反正你产生变化，
9: 人生肯定是有变化的，不可能一成不变的，但是这个变化是我自己想要的呢还是不想要的呢、嗯、它是对我的人生是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是希望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期待。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旅行的经历，是会让你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感悟吧，
8: 包括是你在旅途当中会认知到更多面和更多元多层次的
9: 自己。
8: 啊、
9: 哦，对，
8: 打一个很小的比喻，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早起困难户，
9: 嗯，
8: 但是你到了
9: 出去玩就没问题啊，
8: 哎，出去玩几点起都行，看日出我都能看了。
9: 那当然了，那个早起上班和早起去玩肯定是不一样。
8: 对，这种就是很简单的例子。
9: 嗯、
8: 就我自己而言，我因为从大学毕业以后就接触到了旅游这个内容，
9: 嗯，
8: 所以我从二十多岁二十出头的时候
9: 感悟就比较多，是吗？
8: 不是感悟，是你受到的刺激很多、
9: 哦、
8: 因为来到你这个节目能被称作这个 title 的人，他走过世界上很多的大小的角落、
9: 嗯、
8: 他体验过很多丰富多彩的人生，你就很羡慕。
9: 嗯，
8: 我那段时间我总说，我说我在一个小小方寸的直播间当中听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讲他们天南海北的故事，
9: 自己就跃跃欲试
8: 啊，我就一定想要尝试，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力所能及的时间内，我会为了听了嘉宾说潜水很棒、
9: 嗯、
8: 就是水肺潜水深潜很棒，我就专门在某一年的假期2015年的时候，我为了学习潜水我去了普吉。因为大家可能有所了解，就是 AOW 所谓国际认证那个 PADI 的开放水域的深潜证，你是需要有3天的课程学习，3个整天，再加上2次潜水的开放水域的潜水经历，你才可以拿到一张你的结业证书的。于是你就要在这个假期当中至少花出5个整天的时间去做这一件事情。
9: 嗯，
8: 我当时完成了，也就是11年前我就有了 AOW 的申请
9: 证。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说明你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你不光是想你然后马上去行动。
8: 嗯哼，但是我不会游泳，我也把申请证给学下来了、
9: 哦、这倒 也没关系。
8: 对，这也用事实证明了申请这件事情跟会不会游泳、嗯、水性好不好其实完全没有关系。
9: 但会不会就是说如果你不会游泳的话你会更紧张一点？
8: 我当时并没有，哎，但是时隔11年之后、

0: 我其实学完那个深潜证以后再也没有深潜过，不是说我不想，而是你可能就阴差阳错就错过了，
1: 条件不允许。
0: 对，十一年之后我这次在马尔代夫的时候我又一次去接触了深潜。那根据 PADI 的规则，就是如果你的证在三年之内没有被启用过，那就相当于半荒废，你需要再重新做一个学习和考核。虽然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了，但就相当于你很久没开车，需要把那个路考再考一遍。
1: 我看看你现在是不是还具备这样的能力、
0: 这其实是出于安全考量。
1: 对对对，
0: 我呢不仅没有启用我的 AOW 证，我甚至直接跟当时潜点的工作人员说，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小白。
1: 我全忘了，
0: 我一度怀疑自己还记不记得。但是事实证明，当他拿出那些所有的装备，什么空气瓶啊，那个 BCD 呀、这个那个拿出来的时候，我十一年前的记忆是被唤醒的。可是我差一点就没有完成这项运动。因为我开始紧张和害怕和胆怯，就是你刚才问我的那个问题，
1: 觉得没有把握是不是？
0: 对，因为我游泳游得不够好，或者我不是很会游泳、
1: 你觉得到时候出了问题我没法自救是不
0: 是？
1: 是
0: 的，但事实证明如果你真的深潜到了水下以后，
1: 你会游泳也没用。
0: 对的，以及再加上这些年你看到了很多和潜水相关的一些事故，你就会变得对大自然产生敬畏之心。你觉得这个地球上被覆盖了70%的海洋不是你能够企及的那一片区域，
1: 就是在大自然面前体会到了自己的渺小。
0: 我一度在做水下练习的时候，因为你深潜到一定深度之前，你必须要在水下完成一系列的动作才可以证明你掌握了并且可以下潜了。在一米深的地方，只有一米，你的膝盖是可以跪在沙地上的。
1: 那不是跟浮潜差不多？
0: 但是你要做，你要背着那些装备、要做一些这个操作嘛。其中一个环节是你要模拟自己的面镜进水，并且在水下完成排水的整个过程。我做了三次没有做成，并且不停地在给我的潜导比要上浮的手势，
1: 就紧张了。是
0: 就是紧张，我不停地在跟他说，我冒出水面，我只要呼吸到空气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又活过来了，我安全了。我就不停地跟他说我很紧张，我很害怕。然后潜导当时就给我做的那个手势是，因为在水下只能通过手势来比划，他不停地用食指和中指戳着自己的眼睛告诉我说，你要看着我，你要不停地盯着我，并且你要相信我。他拿这个拳头指自己的，
1: 要有信心是吧？
0: 对，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并且你要相信我。我当时有一个瞬间，我意识到人为什么会在绝境当中会依赖上那个能够给你带来帮助的所谓救命稻草的那个人。我一瞬间觉得我快要爱上他了，真的。
1: 这是给你安全感吗？
0: 对，我后来上岸以后我还跟我先生分享了这个瞬间，我说人不能把自己太长时间放入到绝境中。
1: 对对 对，
0: 会产生错觉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一度我在内心跟自己说的是，要不就算了，我完成不了就算了，我十一年前有证又怎么了？
1: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放弃了。
0: 我想放弃了，我当时也告诉自己说，放弃没什么可丢脸的。
1: 对对对，
0: 没关系，你就跟自己和解吧。
1: 但是听这意思，你肯定是坚持了。
0: 最后不止我完成这项运动的原因是因为我花钱了。当然最后也事实证明，我潜下水以后一切没有发生意外情况的前提下，你会非常享受这个你曾经熟悉的，
1: 就是感谢自己没有放弃，
0: 感谢自己没有放弃。你的体验也很好，事实证明也很安全，你最后也顺利的回到了岸边。你在回放自己用大疆拍摄下来的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幸好我去了。可是你自己是很清楚你在这个之前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复杂的纠结和挣
1: 扎，所以这件事情给了你很大的感悟是不是？
0: 对呀、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性格在爱冒险或者爱探险爱探索的这个环节的边境被收拢了。我变得没有那么爱去探索我的未知领域了，以及我认知到了我和大自然之间是有这个门槛的，也我愿意抱有敬畏之心去看待这件事情。
1: 我觉得作为你的家人和朋友来讲，肯定是觉得很欣慰的，
0: 就不用操心我了。
1: 对，就知道你自己有边界感了，
0: 我
1: 自己
0: 心里有数了，
1: 有把握的事情才会去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你也懂得放弃。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特质，很好的品质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你自己在旅途当中有过这种反差吗？就是以前可以，但现在突然不可以了，或者突然害怕起来。
5: 就是其实你那个没有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就没有这么细致的去想过。但是有一些事儿我是给我的感触很明显，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那些很刺激的游戏，就是去游乐场里面我一定要
4: 过山车。
5: 过山车我至今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坐过我觉得特别刺激的过山车啊，当然可能我确实坐的少吧。
4: 我觉得不是吧，因为你阈值还挺高的。
5: 对，就是可能大家说，哎呀，这个很看着就很可怕呀什么的。然后我会跟他们说，这个确实可能看着挺可怕，但是坐上去其实一点事儿都没有。
4: 就你没坐之前，你就能纯凭靠看能看出来刺激。
5: 没有，就是我看我也不觉得它很刺激，但是我会告诉别的人说你其实去体验的时候，它没有看上去那么可怕。就是我玩过的，就是我觉得不敢玩，就觉得太刺激的项目，
4: 至今没有存在过。
5: 但是确实比如说像蹦极这种，我确实没有体验过。
4: 哎，像以前我30岁之前，我一直把蹦极作为我人生清单之一。但现在你再问我去蹦吗？
5: 不会去，
4: 坚决不去。
5: 对，
4: 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有完成。
5: 对，我以前肯定是说我肯定是要去尝试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4: 就错过了，
5: 还没有去尝试。到现在我也是不会再去尝试，
4: 直接把它化掉了。对不对我不去了。
5: 包括比如说像跳伞这种，我以前肯定想我肯定是要去尝试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也没有完全化掉，看看时机吧。就是我觉得还是看你对它有没有把握。你觉得在绝对安全的保障下，当然没有什么事情是100%绝对安全的。
4: 因为它之所以能够被称作极限运动，
5: 对对对，
4: 就是它有比较低，虽然概率很低，但是就是所谓的一旦出事儿就是很大的事儿。
5: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个评分，比如说你对安全的考虑，你的把控度，你达到了多少%你会去做，现在你这个评分肯定是高了。就是你这个一定要比如说99%的把握，或者说只有万一这种情况我没办法，但是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有问题的，那我才会去做。类似这种。
4: 对，
5: 比如说前几年去摩洛哥，然后他有那种乘热气球的项目。
4: 对，
5: 然后我们就啊，难得来一次，
4: 必须得去啊。
5: 对，而且还不便宜呢哈。当然我觉得那个过程一点也不惊险啊，只是说看你是不是恐高哈。但我觉得在空中俯瞰确实是给了你一个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视角。但是说白了，如果你让我现在再去，我就不会再体验这个项目了。
4: 哎，我也不是很能理解啊。首先我至今还没有体验过热气球，当然现在热气球除了像你说的摩洛哥啊、
5: 土耳其以外
4: 、就国内很多有喀斯特地貌的也都会有了。但是这两年你确实频频看到一些新闻上面会有一些事故。
5: 是的，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后来回想了一下，我还是有点后怕的。因为你当时去体验的时候，你就觉得因为摩洛哥嘛，一个非洲国家，它毕竟在各种就是说这种规范性上还是差一些。
4: 对，
5: 虽然它是一个集中的那个玩这个热气球的这么一个地方，有很多人去玩，但是你从它的操作来看，你觉得没有那么的给你。
4: 你现在回想很多细节是让你觉得不靠谱的。
5: 对，也不能说不靠谱吧，就是说它的安全性你不是那么有把握的。就是在你看到了很多那个报道以后，我觉得我们现在你所谓的怂了，也是因为现在的信息
4: 更透明了，
5: 沟通你可以看到全国不是全国全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不同的新闻报道，尤其是如果出事故了它肯定会报道。安全它报道什么呢？对吧？
4: 对，
5: 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事故，但你可能 从这个总量上来比，它真的是
4: 万分之
5: 一。对，但是你就会想，那我有可能碰到这个小概率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也不是劝大家不要再去玩这些极限项目哈，我觉得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想要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追求一些刺激啊、挑战，
4: 肾上腺素
5: 我觉得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阶段。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去疯狂，那还等什么时候呢？
4: 再不年轻，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5: 但是，就是我们今天聊这话题的目的哈，我觉得也是提醒大家，那个一定要关注。就你是对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对，
5: 一定要去了解和考察这个项目的安全性。
4: 对，
5: 如果你对安全性没有一个绝对的把握的话，我觉得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4: 就你说的这个话让我想起了在我节目当中曾经有采访过的一对 CP， 他们是一个旅游界的大拿吧，算是旅行夫妇，他们做过很多在我们看来都不可思议的一些，算是人类的第一次啊或怎么样的，但是他们就非常主张说，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探险而不是冒险。
5: 嗯，
4: 他说探险和冒险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5: 就你做足了准备了，对吧？
4: 对，就是第一是你的认知达到了那个水准，以及你的技能和保障系统达到了，它叫探险，
5: 就不要鲁莽，
4: 而不是说我两眼一摸黑，
5: 我
4: 眼睛一闭，哇，对，牙一咬，我脚一跺，我就去了，那就叫冒险了。
5: 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原因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现在就是说自媒体，很多人想去拍一些新鲜的东西，别人没有体验，没有尝试的，然后显示我很有这个冒险精神啊，我很勇于尝试，或者是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一手的资料，所以他去做这样的冒险。但实际上就是在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看来，就是非常傻，非常不值得。
4: 对，但是很多事情其实是你越是在所谓无知者无畏嘛，你越是在没有做好很万全的准备的时候，你意识不到它原来存在风险。比如我去年的时候夏天去的西班牙，其中有一个城市瓦伦西亚，它是沿海城市，因为到了海边，然后我的家属就非常的激动，他很喜欢海，他又觉得自己游泳游得很好，水性很好，他就说走啊走啊，咱们去开那个摩托艇。其实那个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坐摩托艇，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摩托艇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们找了一个当地的这种水上活动中心，它有向导，向导会单门开一艘摩托艇，然后我们两个人乘驾一座摩托艇，当时还有另外一对儿两个游客，他们也开了摩托艇。那在西班牙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语言，基本上当地人都是说西班牙语，英语呢他们能说，但是不是交流不是很顺畅，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你去参加一些偏专业性的运动的时候，其实是存在交流的障碍的，
5: 你没办法跟他进行很详尽的沟通的情况下，比如说他提醒你要有一些注意事项，
4: 对，
5: 你就没办法做到。
4: 对，然后呢事实证明呢，开出去了以后，因为这个瓦伦西亚这个浪还是挺大的，海风也很大，那一天呢在某一个过弯的过程当中，迎面有海浪拍过来，然后因为驾驶员是我们家的家属，他胆子很大，他就想要去跟那个浪做一个
5: 抗
4: 击，对，感觉要乘风破浪，你知道吧。他前面其实经历了好几个那种过弯，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在陆地上开摩托车的时候你看到的压弯，就是有一个膝盖已经压到地上，就在地面上这个擦过去那种感觉。有那么其中一个弯，我隐隐约约觉得他好像起不来了，果不其然下一秒我们就被那个浪拍到了海里。但是摩托艇呢，它的安全装置就是你的救生衣上会有一根电，就是连接线连在它的发动机上，一旦这根连接线脱落，也就证明你坠水了，你的摩托艇就会自动停下。而摩托艇它是永远会像一个浮板一样浮在海面上的，以及每一个参与的人都会穿救生衣。
5: 你不是不太会游泳吗？
4: 你穿救生衣了吗？
5: 那
4: 你就沉
5: 不
4: 下去。不
5: 会紧张对吗？
4: 我紧张，因为
5: 我觉得救生衣也没用啊。
4: 因为它有海浪，
5: 会呛水，
4: 会呛水。而海的味道有多咸，只有你在喝到了以后，你才能够意识到。 就你永远在不喝到它的时候，你没有想象到它有这么难喝。
5: 谁没事去尝它？
4: 就你就会忘记，因为你是一个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人。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紧张到爆，我觉得自己下一秒我就一命呜呼了。然后我家属就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有救生衣，你有救生衣。”在旁边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向导根本没有发现我们坠海。是旁边另外一段游客他发现了以后招手跟
5: 向导说，就你们自己不能就是再重新上到这个
4: 很难
5: 是吧，
4: 非常难。这个时候向导就掉头回来要指导我们怎么上这个摩托艇。在怎么上摩托艇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更紧张嘛，家属就让我沿着摩托艇的尾部一点点爬上去，因为我个子也不是那么的高，然后体重也没有那么的重，所以我平稳地爬到了摩托艇上的第一个位置。而当我的家属在爬上来的时候，因为他个子很高，体重也相对比较重一些，他的上爬导致了摩托艇的第二次侧翻，
5: 又掉下去了。
4: 所以我刚刚从惊慌当中

0: 逃离出来，我就又一次坠海了。我当时真的就是因为我的素养达到了，以及年纪也到了，我没有在海中就发怒。我当时心想，就一直在遏制自己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已然这样、
1: 啊。你当时还来得及生气，我觉得不是就只剩紧张了吗？
0: 只剩紧张，但是我也没有太过暴躁，说我哭到不行或者狂哭不止、哦，我还是比较冷静的状态。于是第二次上爬的时候，你就听到那个向导在用他并不流利的英文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匍匐前进，把重心压低，你才可以上船。等到我们两个都安全回到了摩托艇上以后，我就只回头跟家属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不要再摸这个方向盘了。接下来的所有行程都由我来开它，所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摩托艇。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4: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5: 可回收垃圾。
4: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6: 我干垃圾。
4: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7: 我才是干垃圾。
4: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5: 有害垃圾。
4: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8: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9: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8: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0: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1: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啊，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有个小秘诀要和你一起分享：熬夜看球之后，中午更需要午睡来补补觉，还可以做做腰椎保健操，这样既不耽误看球，又保证身体的能量。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12: 你好，
13: 你好，
14: 你好
13: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有人说现在啊是快餐时代，体现在饮食上呢，我们加工食物的速度快，吃饭似乎也越来越快。曾经有这样一项调查显示哈，有一半人早餐吃饭的时间呢不到5分钟。那进餐过快会给我们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呢？会带来哪些麻烦呢？能不能让

0: 吃饭的速度慢下来呢？针对这些问题呢，节目中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做客节目，欢迎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徐老师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1: 有，特别有。我觉着人现在，刚才米夏讲的，就是现在人的工作的进食的速度快，就是其实不单单这样的快，所以好多你包括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人很忙。在2011年提出一个口号，在网上就大家比较认可的，就叫慢生活，是吧？还有一本书，其实都应该慢下来。其中我觉着在这些快的方面，进食快是一个比较难改的坏毛病。
0: 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身不由己，好像慢不下来，
1: 慢不下来。我问过60多岁的，就是60-70岁的叔叔阿姨，我说你已经退下来了啊，怎么有时候吃饭也挺快的
0: 啊？
1: 后来他说是因为原来插队呀，或者在部队呀，就是限制你吃饭的时间，不吃或者说没了。这周你不再去成就没了。那说，我说您现在为什么已经做到奶奶辈儿了，然后姥姥再去要求孩子快吃啊？他不太知道中间的这个利害关系，或者说是有什么对孩子的影响。他会觉得这个宝宝吃得越快，食欲越好，营养吸取的越充分，
0: 狼吞虎咽才好
1: 呢。然后稍微慢一点，甚至恨不能就去说他呀，甚至打他一下。其实我们已经快了，慢不下来了。就包括我和你，我觉着我们都不属于那种细嚼慢咽，就是让人家保证一顿饭15分钟，然后说充分的一次一次的嚼到30次，做不到。我试过。
0: 就是我们慢不下来哈，
1: 好像是
0: 为什么我们慢不下来。
1: 是啊，
0: 我们为什么要慢下来哈？那其实进餐如果过快的话，就你吃饭总是呼噜呼噜5分钟就搞定了，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1: 一定有，
0: 会有麻烦。
1: 有麻烦。
0: 那这些麻烦体现在哪儿呢？
1: 麻烦首先第一点来说，就是你吃饭越快的啊，你现在想想，吃饭特别流畅的，往往是在营养成分上来分析的话，它不属于我们现在认为营养成分比较级别高的。
0: 这怎么讲呢？
1: 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我不是建议大家每天都在吃玉米，或者每天喝大各种杂豆的杂粮粥。你比较你的白米粥或者跟杂粮粥来比，一定是白米粥吃得更快，它让你就是工作的时间更短。
0: 对啊，你也不用嚼，它更软糯，
1: 更软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的蒸的特别喧腾的花卷儿，那你一个花卷进去就感觉到很舒服很快，但是如果相应来说给你个玉米，那啃起来时间就会相对来说
0: 变得，或者一个纯棒子面的窝头，
1: 窝头就还得更难下咽了，是吧？而且在吃窝头的过程中会就一些蔬菜，你不就蔬菜，不就汤汤水水的
0: 拉嗓子。
1: 所以呢，这个呢，可能有听众朋友说这点相对来说有点矫情，但实际上这方面的因素一定存在，就是想让自己吃得慢一点，就让自己吃得粗一点。在粗细这种营养上来说，我们粗的现在还是不太够，最起码应该保证主食三餐的，应该它占其中的30%以上吧。
0: 三分之一左右。
1: 对，要是老年朋友或者孩子呢，粗粮细做。要是我们牙口又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就可以吃纯粗的就可以了。
0: 这是如果我们吃得过快，有可能造成营养的这种单一，比如说
1: 对
0: 过于精细而没有做到粗细搭配哈。
1: 对，
0: 这是吃得过快有可能导致的一个麻烦。
1: 对，吃得太细。第二个麻烦呢，就是吃得快倒反而容易胖。
0: 这个怎么理解呢？
1: 他吃得快吧，因为我们说进食太快最大的问题就大脑有一个叫摄食中枢，他感知的这个饱的信息呀需要时间。但是我们没容他这时间，就已经都塞到胃里了。塞到胃里等他感觉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绝对别说7-8分饱了，我估计得有10-11分饱了，
0: 就是已经撑了，
1: 他才能感觉。我不知道米夏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去没吃完呢，但是我给你打电话了，你起身去接一个电话，你回来真的就没有那食欲了
0: 啊。我觉得我已经饱了，
1: 是吧？
0: 就
1: 觉得饱了。如果是说把这个过程变为狼吞虎咽的往里头填，不知道饱。
0: 哦，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感觉饱的这个。

0: 这个信号完全是胃的那种机械的感受，
1: 哎，
0: 撑不撑啊，觉得他胃难受不难受啊，完全是他来决定的。
1: 可是真正决定你是不是多的这个器官，他还没来得及工作呢，就剥夺了他的这个等于是权利了，
0: 嗯，
1: 是吧？
0: 就是你由于进餐过快，这个时间你还没有等到啊，这个时间差你没有打出来，所以你往往吃得过饱。吃的过多，那就容易导致肥胖，
1: 容易导致肥胖。其实你有没有观察，我们对一些肥胖儿来说，觉得他食欲特别好，完了吃饭特别的香，
0: 嗯，
1: 实际上他也属于刚才咱们说的这类，嗯，这个宝宝还不知道自己应该其实已经够了，不知道的时候就因为进食太快，
0: 嗯，
1: 所以他老是撑吃的，大家长觉得这一碗饭这么一会儿就下去了，会不会他没饱啊？
0: 嗯，
1: 然后再盛第二碗。我有一个就是看见过一个纪录片的试验，给这些孩子盛一个盘子，一个盘子实际上是放了两个盘子的量，
0: 嗯，
1: 理解吧？两个盘子放在一个盘子里头了，让全班二十多个小朋友围在一圈吃，
0: 嗯，
1: 孩子把这一盘饭全就基本都吃掉了嘛，因为有老师在那看着。但是说给这些孩子用两个小盘盛，甚至分散到三个盘子，极少几乎没有孩子去盛第三次。
0: 哦，
1: 有个别的孩子会去举手，男孩子去盛第二次，基本都是一盘吃完了就完了。
0: 哦，
1: 所以对孩子来说，这从两方面分析。第一方面就是对食欲不好或者不想吃饭的孩子，比较瘦的孩子，就在一个碗当中给他放的量稍微多一点，
0: 嗯，给他加点，
1: 给他加点，他也会吃完。对于要减肥的孩子，就给他量少点，他有时候不知道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自己的体会，
0: 嗯，
1: 他大多不会去再盛，
0: 觉得我这一碗我就饱了，
1: 啊，
0: 我就够了，
1: 对，
0: 嗯，
1: 他顶多还在反一次去盛，但是第三个小碗里头还放了他原来一碗的食物，没有孩子去拿，几乎是没这样的。
0: 哦，
1: 这个呢就是不同的家长可以从不同的受启发，
0: 嗯，
1: 是吧？
0: 这倒是一个小窍门，哦，哈。
1: 给胖点的孩子就要盛少一点，
0: 嗯，
1: 原来大碗可以给他换相对少一点的碗，但是这些我们说这些都有前提的，就是一定要孩子营养要够，要吃饱，
0: 嗯，
1: 因为他在发育过程当中嘛，
0: 哦，
1: 要饱。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吃得太快吃得太多，
0: 哦，
1: 这部分。
0: 其实刚才听了徐静老师举这个例子哈，我觉得如果想减肥的朋友，比如咱们去吃一个快餐，它有大份儿有小份儿，您要是要那大份儿的，
1: 嗯，
0: 可能就容易吃得
1: 多
0: 吃得快，而且还吃得撑，
1: 嗯，
0: 您就要一小份儿，其实也未必不够，
1: 你也未必去再过去去减。
0: 嗯，这是一个小窍门哈。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正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进餐过快容易带来的麻烦。刚才已经说到了两点了，第一个有容易造成这个营养的不均衡，第二个是容易导致身体的肥胖
2: 发胖。
1: 那还有什么麻烦？
2: 还有一个麻烦就是，其实我们第一点已经稍微涉及到一点了，吃得太精细的一系列慢病跟它有关系。像本身要有糖尿病的朋友就更应该注意，吃得越细越容易快，然后吃完饭以后那血糖升糖指数也越容易快。
1: 哦，
2: 就是特别不利于糖尿病人的这种糖尿病，就是比较糟糕的，就是不想着自己吃点粗的，吃点杂的。其实他更应该我理解啊，比较对自己好的是做的粗粮细做也好，或者吃一些种类多样，然后自己在那慢慢的享受吃的过程。你不管多年轻，毕竟是有病了，对吧？甚至其实现在糖尿病或者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的发病率已经很低了，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年轻人在这方面栽了跟头了。所以你就更不应该狼吞虎咽了，还是应该本来中午就这点时间把一切都放下，完了慢慢的享受这个食物，让自己这些慢病也得到一定的控制。
1: 不能把吃饭当成完成任务，赶紧吃完了我还惦记着下一件事儿呢。
2: 啊，对呀，他等于是今天这一天当中，我觉得好多人把吃饭是放在一个极不科学的位置，就老板交给的任务也是重要的，然后家里边或者女朋友啊或者男朋友交给他要去办的事儿都可以放到一个高的位置，只有自己这个填饱肚子，就中午这一餐，中午可能是
1: 可有可无，
2: 可就是即便吃也是应付的挺多的，
1: 应付对付。
2: 对对，我们刚才说的吃饭过快还有一点就是像方便面之类的就也特别容易快。我看他泡了那一碗面，要菜没菜要什么没什么，稀里呼噜的就全倒进去了，最后一罐汤还觉得自己饱饱的，是吧？
1: 哎，饱腹感非常强，
2: 饱腹感特别好，实际上就应了咱们那第一点了，营养真的不高。
1: 这是说到进餐过快带来的麻烦哈，容易带来慢性病。
2: 对，
1: 那还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吗？
2: 其实还有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实际上它对我们整个消化道的系统都有不好的影响。你都是对它一个不良的刺激，它本来应该是细细的吃细细的，然后消化，你也不给它太多的消化的时间，甚至有的朋友吃完饭忍一会儿啊，或者说让自己放松一下都没有，这些对胃肠的刺激都是不良的。长年累月，你五年八年的没关系，因为我们在工作时间要贯穿自己基本上大半生的时间，你每天都在这狼吞虎咽，完了不给他一点点的缓解或者舒缓自己的时间，慢慢的我觉得现在就跟一些像肿瘤的一些发生率其实也跟这些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因为我们有牙齿，我们有口腔，有唾液哈。
2: 对，唾液是好东西。
1: 其实它分担了一部分消化，或者说把这食物打成糊打成浆初步消化的这么一个责任。
2: 对，其实唾液也有很好的解毒的作用。
1: 嗯，
2: 是吧，我们所有的器官没有一个是浪费的。
1: 对，
2: 是吧，就包括我们原来说的，你孩子拔那个修
1: 眉毛，
2: 眉毛都其实它也是有很大自己的功用的哈。比如说挡一些灰，挡雨或者挡很多杂物，是吧，我们唾液是很好的。以前就是养生保健，
1: 津液
2: 克齿，就是叩齿应该叩齿哈，它也是为了刺激它分泌那个唾液。所以我们现在最好的官都不要了，你都没有体会到这唾液的作用就已经下肚了。
1: 对，
2: 所以说
1: 你没有让它承担自己的责任，让胃肠道承担了这个牙齿唾液的这个责任，
2: 哎，
1: 它就超负荷运转了，
2: 超负荷运转。所以对你，如果说对你整个系统都是一个慢性的不良的刺激，那你想尝

0: 长年累月、
1: 嗯、
0: 现在我们这些疾病的发生率应该说是触目惊心的吧，
1: 对，
0: 是吧，
1: 而且年轻化，
0: 对呀、啊、
1: 很多时候让我们扼腕叹息，怎么这么年轻呀、嗯、
0: 对呀、啊、是啊，所以说等你叹息的时候它就已经是维持为很晚的时候了、
1: 嗯、所以很多时候哈、啊嗯、我们要防患于未然，
0: 嗯，
1: 那怎么样让我们进餐的速度慢下来呢？
0: 其实我觉着我们都是成年人哈，就包括我刚才说的叔叔阿姨，如果营养师在这方面多给他讲一些，不能让自己的小孙子太快，太快并不代表孩子有多好的食欲，还会影响到他消化。哎，我觉着现在有点进步，就是被我们咨询或者服务的这些，我们进社区嘛，进去几个月，他就会知道，别着急了，反正我看他一天也是这点时间，
1: 嗯，
0: 我着了半天急，我干嘛去呀？让他慢慢吃吧，就让自己的性格慢下来，
1: 嗯
0: 啊，吃饭自然就慢了。只要他不贪玩，踏踏实实的是在那吃饭，慢一点就慢一点，无所谓。
1: 嗯，
0: 那有的朋友说早餐时间比较紧，早餐首先我们说原则是要吃，
1: 嗯，
0: 而且必须要吃。那在想我早餐可能吃不快怎么办？就是保证鸡蛋、牛奶啊这些，虽然很细，但是它优质蛋白质是一天当中作为早餐最合理的，
1: 嗯，
0: 吃一点，完了吃一点，嗯，馒头啊什么的，
1: 碳水化合物类
0: 的，碳水化合物的，
1: 嗯，
0: 那说我没有时间吃蔬菜或者水果，可以早餐稍微慢一点，留下一点的量作为加餐，
1: 嗯，
0: 有的单位是这样，它严比较严格，就是员工在两餐之间可能不允许吃东西，
1: 不能在工位上随便吃东西，
0: 哎，这种单位企业也不少，
1: 嗯。
0: 这种情况呢您就得勤勤一点了，就早餐稍微给自己放宽点时间，吃得好一些，吃得慢一些、
1: 嗯、
0: 那没有办法，如果有办法的像我们就比较宽松，没有你的课那你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我就会在9-10点当中吃个水果或者吃个坚果，
1: 等于加餐，
0: 加餐、
1: 嗯、
0: 但是我也不会说早餐太忙塞进去就完，
1: 嗯，
0: 这样早餐。那午餐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午餐是自己当中承上启下的一餐，
1: 嗯，
0: 确实早上很辛苦，下午还有工作，这个时候我倒是建议我们听众朋友从心态上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嗯，
0: 好不容易累了半天了，您说您着什么急呀、啊、嗯，到晚餐呢我觉得应该是算最没有压力的一餐了，
1: 因为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0: 可是这一点咱们得提醒大家一下，晚餐虽然吃饭速度下来了，
1: 嗯，
0: 可这饱可打不住7-8分了，又有问题了，是不是？
1: 一不留神就吃撑了。
0: 几乎我就算挺认真的了，因为我就觉着我怎么认真这个体重好像到这个年龄就很难控制，所以晚餐我会吃到真的能做到7-8分饱。
1: 嗯，
0: 那么我发现我周围的家人呐、啊，或者我的同事朋友做到的很少，
1: 为什么做不到呢、
0: 嗯、
1: 是找不到这个点还是已经习惯了？
0: 是能找到慢的那个点，但是找不着那个少量那个点，
1: 就是吃的倒是慢下来了，
0: 慢下来了，
1: 时间拉长了，但是这食量也上去了，
0: 对，因为他觉得可能从口感来说、嗯、家里的饭还是最香，
1: 嗯，最可口，
0: 最可口，嗯，时间也没有人催，挺放松的，边吃边聊，有的家在喜欢喝点红酒，
1: 嗯，
0: 喝点夏天喝点啤酒，您倒是慢了，可您千万还得有这个度，就是、
1: 啊、
0: 就是吃的量这个度把控好了，其实晚餐是挺幸福的。
1: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吃晚餐吧也容易贪嘴，但我就想、
0: 嗯、
1: 一天的食物总量应该是一定的，过一会儿我还要吃点坚果之类的，
0: 对、
1: 啊、我要把那份留出来，所以这个饭呢我可能就少吃一口。
0: 对，
1: 那今天是和大家聊到了这样一个话题哈，如何让自己的进餐速度慢下来，也希望您能从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当中受益哈，真正的做到慢生活，慢慢的吃饭，慢慢的感受美食。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十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j'ai jamais vu, c'est toi.

你好吗？我是春晓。现在听到的是林俊杰和廖军合作的这首《表达爱》。这首歌要表达的清新甜美，在这个比较物质的世界，带来了一缕甜甜的清风。

0: 一直都很喜欢蔡健雅很冷静内敛的唱法，他试图在旋律里面去投射，他也试图在歌声里面去寻找安抚。歌词里说，有太多的情绪不知道怎么表达，安安静静听这首歌的时候，也用心的接他人的口表达一下。
1: 原本牵手用的手指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今天呀，与人为善妈妈课堂开课了。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哎，妈妈们先不要着急，我们有办法，给孩子安排一杯酸酸甜甜的苹果山楂水。喝过的呀都说还想再喝一杯，孩子爱喝又开胃。所以说，如何做一壶简单的苹果山楂水呢？今天就教给大家。哎，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2: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苹果山楂水的做法。
4: 孩子不吃饭，家长煞费苦心的，什么零食变戏法啊，去学厨艺啊，全家总动员啊什么的，哎呀，就是撬不开孩子的嘴。今天做这个苹果山楂水，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给我天天做着这喝，哎，特别好喝，酸酸甜甜，小朋友肯定喜欢。
5: 姐，是不是小朋友如果不吃饭的话，他就饿一下就好了？
6: 嗯，经常有一句俗语，不是讲要得宝宝三分饥和寒？哎，
5: 你家孩子爱吃饭不？
6: 哎呀，愁死了！我家孩子小时候也是不太爱吃饭，姥姥惹的祸，姥姥就生怕他没有吃的饭。实际上，这个就是把孩子的吃饭的习惯养成的不好。
7: 主要食材有苹果、山楂、红枣、冰糖。首先将苹果切片或者切块，红枣去核，跟山楂一起放入壶中，大火煮开。第二步，转小火，加入冰糖，盖上盖子，煮25分钟即可。
5: 这个我是太推荐了。
6: 你是喝着它长大的，
5: 喝着它长大的，
6: 喝着它长高的，喝着它长胖的。
5: 给你来尝一碗啊！
6: 哎，谢谢。
5: 嗯嗯，我的苹果的味道跟山楂好搭啊，
6: 酸酸甜甜，小朋友特别爱吃，
5: 对，
6: 连我这个老朋友都爱吃。
5: 这个其实啊，放凉了之后，然后
6: 更好喝，
5: 对，更好喝。我一直不太清楚为什么小朋友还有不爱吃饭的哦。
6: 一个呢，可能是本身脾胃功能不好，再就是小孩子他的体质不一样。还有的，我们除了找自身原因，还要找我们的资助。你比如说，我们父母的代养方式，你老是吃零食，你看他怎么会想吃饭呢？
5: 嗯，但说到底啊，小朋友不爱吃饭，家长也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做的不好吃？
2: 妈妈们学会了吗？赶快给家里的小朋友做起来吧。苹果山楂水虽好啊，但是要记住，不要喝得太频繁。否则会引起小朋友的肠胃不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就像歌名一样，这首淡淡的歌，味道淡淡的，但是又有淡得很舒服，让人想起远去的初恋。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有时候就是这么不轻易地唱出口，却唱到人的心里面。

忽然间树梢冒花蕊，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向过去告别。陌生的城市街角，一个人走走停停，看陌生的花开花落。陶喆《寂寞的季节》。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这首留言旋律非常的优美，作为爱情歌曲总有些特别角度的演绎。情已逝，爱已褪色，另一方还在苦苦纠缠，只会徒增烦恼。待到发现的时候，原来的美好都留不住了。

我是春晓，现在带给你的是袁泉的这首《木槿花》。朝开而暮落的木槿花，记忆的是爱情来过的芬芳。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这首《那年的情书》是一首令人怀念的情歌，伤情却不伤心。那些纯真的文字，那些已经发黄的信纸，那年说好的要相知相许一辈子的美好，多年时候是否还保留在里面呢？

和音乐一起度过的时光总是让我们非常的愉快。今天时间又跟我们说再见了，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带给你的是许茹芸的这首《你是最爱》。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魏风华一行在太谷区调研，2026山西晋中番茄产业发展大会圆满落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号，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魏风华带队在太谷区调研，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美荣，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哲，区委书记张立维，晋中国家农高区管委会副主任、农高区建设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运卫华，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郭栋等领导参加。
1: 调研组先后深入晋中国家农高区太谷科创中心、有机旱作农业重点实验室、智慧农场示范基地和山西广义远国药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科研成果转化、智慧农业落地应用、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等情况。调研组对晋中国家农高区多点发力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带动农户增收的发展成效给予肯定，指出开展好农业农村统计调查工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和重要保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本地特色产业发展实际，紧盯有机旱作、智慧农业、中医药等优势业态，精准捕捉农业产业发展新亮点、新动能，要强化统计分析与成果转化，严把统计调查数据质量关，客观真实准确反映农业生产形势，以精准数据服务产业决策，更好地发挥统计调查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指挥棒作用。要牢牢守住统计数据质量核心底线，健全完善农业科研平台、新型经营主体、涉农龙头企业统计台账管理制度，规范数据采集、审核、上报全流程，确保各类涉农数据真实准确、数出有据、完整规范。7月2号，晋中市太谷区无偿献血工作推进会召开，副区长赵瑞旭参加。会上，区卫健体局通报全区无偿献血工作情况，传达落实国家、省市无偿献血相关工作部署，安排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区临床用血需求持续增长，还存在城乡宣传不均衡、部门联动不足等问题，做好无偿献血工作刻不容缓。要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的工作体系，压实各乡镇城区部门及企事业单位责任，要创新线上线下宣传手段，破除群众献血认知误区，拓宽农村、新业态劳动者等献血群体，要建强机关、企业、高校应急献血队伍，从严把控采供血全流程质量安全。各单位要强化部门协同与督导考核，广泛动员各界群众参与献血，营造全民奉献爱心的良好氛围。
0: 近日，2026山西晋中番茄产业发展大会在太谷区番茄小镇圆满落下帷幕。本次大会以番茄红晋中，科创练未来为核心主题，集聚全球顶尖行业智慧与优质产业资源，创新打造研、加展、加洽三位一体模式，成功搭建起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全产业链高效对接的高水平产业发展平台，为全国番茄产业转型升级、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 活动吸引全国各地200余名专家学者、产业链龙头企业代表、参展商及德国、西班牙等国际知名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发展。各方围绕全球现代农业发展趋势、番茄产业先进种植技术、品牌运营及市场布局等核心内容，分享前沿经验，搭建起中外农业技术交流、渠道互通、品牌共建的合作桥梁，推动晋中番茄产业接轨国际市场，对标世界标准。
2: 这次呢，我们跟人民文旅呢共建了一个农业科技的一个研学基地，就是依托我们在番茄产业领域的这个整个的从科教，然后到文化，到产品，到技术啊，然后展开一长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番茄的这个科技叫做长卷。我们通过这个科技长卷呢，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番茄前生今世。
1: 全市农业条件相关负责人、太谷区各乡镇基层干部齐聚现场，直观体现当地把番茄特色产业作为激活乡村振兴、盘活特色农业经济的关键载体，持续倾斜资源，加大扶持力度，全力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化提质增效。
3: 拱棚的番茄的话，每亩的番茄产量可以达到2万斤，每斤的价格基本上在1.5块左右。4月份种，8月份收，就4个月的时间，一亩地，能有将近3万块钱的收入，这个是很可观的。
1: 现场多项重磅产业举措落地见效，亮点满满，收获颇丰。现场对外发布晋中番茄产业长远发展布局规划，同步完成晋中市番茄产业协会揭牌，标志着晋中番茄产业正式迈入规范化、组织化、系统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产业长效有序发展筑牢制度与体系支撑。
4: 我们主要是针对在番茄产业发展过程中每个环节遇到的问题，新品种的选育还有筛选，以及生产出比较好的高品质的果实，这是我们前端。其实我们番茄产业发展是需要还有二产业、第三产业，所以说我们今天主要是通过这个会议来把一产业、二产业、三产业类联合起来，然后共同来促进这个番茄产业发展。
1: 此次产业交流活动顺利落幕，为晋中番茄产业发展积蓄了全新势能。当前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政企产学研多方协同，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番茄产业全新发展生态正在晋中大地加速成型，助力区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7月2号凌晨5点，太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共同开展生鲜肉类产品锻炼专项突击行动。本次专项行动以锻炼条、查隐患、保安全、惠民生为核心，在凌晨交易高峰时段，以丰农城西农产品批发市场内各类肉类产品经营户、生鲜肉摊、冷冻肉类经销商户为对象，重点排查整治私屠滥宰、销售未经检验检疫、来源不明、病死变质肉品以及肉品注水、掺杂掺卡、非法添加等违法违规行为，深挖私屠滥宰地下源头、非法转运分销等线索，打通私屠、运输、入市、售卖全链条查处通道。执法人员逐户逐摊核查营销资质，查验猪肉、牛肉、羊肉等生鲜肉品的检疫合格证明、品质检验合格证、进货票据及溯源台账。执法人员现场对在售生鲜肉抽样进行了肉类水分快速检测，第三方检测公司进行了监督抽检。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常态化开展肉类产品锻炼行动，严厉整治肉类市场乱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6: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5: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7: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5: 嗨，都是小意思。
6: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5: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8: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9: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座座高层建筑物拔地而起，成为城市天际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们的居住、办公、娱乐等多种需求。这些高耸入云的楼宇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与舒适，却也因自身高度高、体量大、人员密集、疏散复杂等特点，成为火灾防控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今天我们就聚焦高层建筑物火灾这一重要的安全议题，全面解读火灾的危害、成因、逃生技巧以及防范措施，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够牢记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首先，我们必须清醒认识高层建筑物火灾的巨大危害性。与低层建筑物相比，高层建筑物的火灾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其危害程度远超普通火灾。一方面，高层建筑物高度高，火势蔓延速度极快，由于热对流、热辐射的作用，火灾发生后，火焰会沿着墙体、楼梯间、管道井等数项通道快速蔓延，每秒蔓延速度可达数米，短短几分钟就能从底层蔓延至数十层，形成立体火灾，将整栋建筑陷入火海。另一方面，高层建筑物内人员密集，疏散难度极大，高层楼宇内居住办公的人员众多，疏散通道狭窄且复杂，加之火灾发生时产生的大量浓烟会迅速封锁疏散通道，遮挡视线，导致人员迷失方向，无法快速撤离。同时，消防救援的难度也随之增加，普通消防云梯的作业高度有限，对于超过50米的高层火灾，主要依赖建筑内部的消防设施和人员自救，一旦消防设施失效，救援工作将陷入被动。此外，高层火灾产生的烟气含有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一氧化碳、硫化氢等，这些气体具有强烈的毒性和窒息性，人员吸入后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头晕、恶心、昏迷等症状，甚至危及生命。据统计，高层火灾中因吸入有毒烟气死亡的人数占比超过70%。面对高层建筑物火灾的巨大威胁，掌握正确的逃生技巧是在火灾中保住生命的关键。当火灾突然降临，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慌乱失措只会加剧危险，只有保持冷静，遵循科学的逃生法则，才能在生死考验中赢得生机。首先要保持冷静，快速判断火情，火灾发生时切勿惊慌失措、盲目奔跑，应迅速冷静下来，通过观察烟雾的方向、火焰的位置，判断火源所在地和火势蔓延方向。如果火势较小，仅在局部燃烧，且身边有可用的灭火器材，可尝试自行灭火，如用灭火器对准火源根部喷射，或用湿毛巾、湿衣物覆盖灭火。但如果火势凶猛，浓烟滚滚，切勿盲目扑救，应立即撤离现场，优先保障自身安全。其次，要低姿弯腰捂鼻逃生。火灾中浓烟是致人死亡的首要元凶，有毒烟气密度比空气小，会漂浮在上方，因此逃生时必须采取低姿弯腰的姿势，贴近地面前行，同时用湿毛巾、湿衣物或者防毒面具捂住口鼻。湿毛巾需折叠3到4层，确保捂住口鼻和嘴巴，既能过滤有毒烟气，又能避免吸入高温烟气灼伤呼吸道。注意，逃生过程中不要憋气，保持匀速呼吸，快速沿墙壁前行，避免迷失方向。第三，要选对逃生通道，坚决不乘坐电梯。高层火灾发生时，电梯井会成为烟囱效应的助推器，浓烟会迅速涌入电梯轿厢，且火灾可能导致电路中断、电梯停运，被困在电梯内将无法逃生，甚至会因烟气中毒、火势蔓延而危及生命。因此，逃生时必须选择疏散楼梯间，疏散楼梯间通常设有防火门。

0: 能够有效阻挡烟气和火势，是相对安全的逃生通道。进入楼梯间后，要及时关闭防火门，防止烟气和火势进入，同时快速向下撤离。撤离过程中不要拥挤、推搡，避免发生踩踏事故。第四，要固守待援，切勿盲目跳楼。如果逃生通道被浓烟或者火势封锁，无法及时撤离，应立即寻找有窗户、通风良好的房间等待救援，切勿盲目跳楼。尤其是高层住宅，跳楼的死亡率几乎为100%。火灾猛于虎，防患于未然才是应对高层火灾的根本之策。想要远离高层火灾的危险，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从源头防范，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做到防患于未然。从居民个人层面来说，要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坚决杜绝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违规充电，不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停放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选择正规的充电站点充电，遵守充电时间，避免长时间充电，要规范用电用火，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电器设备，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的电线和电器，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使用取暖设备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离开时要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门，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不在楼道疏散楼梯间堆放杂物、停放车辆，保持通道畅通。熟悉所住楼层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逃生路线，了解消防设施的位置和使用方法，定期和家人一起开展简易的消防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不违规储存使用易燃易爆物品，不在家中存放大量汽油、酒精、烟花爆竹等危险物品。从物业和建筑管理层面来说，要切实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定期对建筑物内的消防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进行检查、维护和保养，建立完善的消防设施维护台账，及时更换过期损坏的消防器材，确保所有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加强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管理，及时清理楼道内的杂物，严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在消防通道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安排专人定期巡查，确保通道时刻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通过张贴海报、发放宣传册、播放宣传片、组织消防讲座等形式，向居民和商户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高大家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尤其是在火灾高发期，要加大宣传和巡查力度，规范电动自行车管理，在小区内设置专门的电动自行车停车棚和充电设施，配备智能充电设备，实现定时充电、自动断电，安排专人巡查，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行为。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筑牢高层建筑物消防安全的防火墙，远离火灾危险，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 不是夸张的瘴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提醒您，不会游泳的人溺水如何自救呢？首先，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抓拉浮的东西，迅速抓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换气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
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8: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 哥哥，
9: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8: 真的，
1: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0: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11: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四个小时就到了。
10: 四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11: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12: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来听歌吧。

以前有这样一种说法，为了拿出成果提高干劲儿，竞争是很必要的，而我不太认同的原因是因为工作不是为了被别人站在更有利的位置而做，而是为了把你的创造和喜悦带给他人。如果在互相竞争的环境里工作，我也许会是那个果断让位的人，那是不是没有竞争力的体现？我觉得未必，因为人只有在自己的价值观遵从的环境中生存，那个自洽才能给他更大的动力和勇气。

在微信沟通的时候，你会选择语音还是会选择文字呢？今天你还会是一个执笔手书来写信的人吗？我常常觉得自己真心想要传达的事，有求于人的事，或者是想要道歉这种情感的事，这些重要的事只有写在信纸上才能够传达诚意，至少呢是用文字的方式表达。所以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喧闹的时代，仍然希望大家愿意勤于动笔，为了可以随时写信，用没有装饰的最普通的信纸跟信封都可以。收到明信片的话呢，就用明信片回，收到书信就用书信回。这虽然是件小事，但是却能体现出体谅对方的用心。而收到明信片却回以书信，则会让对方过意不去。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拿捏平衡，永远都是一个课题。

有时候啊，你想要真正的伙伴，就必须先明确地表述自己的意见。对你的意见，自然会有人认为值得支持，还有人认为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想要得到全部人的赞同并不现实，跟自己意见相符的人加深关系，其实就是交流的本来目的。而意见表述比较暧昧不清甚至反对的人，虽然不至于树敌，但也就不会成为朋友。所以想要伙伴，请先制造敌人。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是宽敞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我一直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我们都要想到下一个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德。比如你上洗手间的时候，你想到下一个要用的人；你扔垃圾的时候，想到清理垃圾，然后把他们送到垃圾场，回收运输的人，处理垃圾的人。那如果你做的是编辑工作，你要想到校稿的人、印刷的人、装订的人，还有把书运到书店的人，以及卖书的人和读者。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做的这件事情里面有人的存在。当你牢记这一点做事的时候，在很多部分你会谨慎，也会更少出错。

年给了他一把小提琴。什么都不懂的他没有想到，自从怒放的生命和飞鼠之间最令人羡慕的坐标，如果乐坛是一面墙，呐喊又是沉默。

幸福是人与人之间深刻的连接和深深的羁绊。对你来说，幸福是什么呢？如果这样被问到，你能够迅速作答吗？很多人都是为了获得幸福而讲，我对人很感兴趣，所以我认为幸福是和人之间的羁绊，是我认为生命中很幸福的一件事。因为能够看到前方幸福的景色，所以每天你都会愿意去面对人，让他们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美好。

0: 5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陈绮贞，创作女歌手，代表作专辑 After Seventeen， 她的歌曲大多由自己作词作曲。入行多年不算大红大紫的巨星，却拥有一批死忠的歌迷。1998年她跟魔岩签约，2003年自己成立了好小气音乐工作室，发行了像《旅行的意义》等等三张专辑。陈绮贞一直保持着精良的创作态度，尽管平均两三年才发一张专辑，但因为她歌曲里独特的风格还有个人特色，所以她一直在坚定支持者们的鼓励下保持精良的创作态度，也最终获得大众和音乐市场的认可。你

你是一个擅长处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人吗？和人的关系为你带来很多幸福快乐，还是带来诸多烦恼呢？我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培育而生，建立起关系之后，就需要我们好好的守护，使之持续下去。如何才能栽培？如何才能守护？如何才能坚持？要对这些问题做多方面的思考。当你愿意把人的关系放在一个思考的位置很重要的时候，你也会在这些关系中得到滋养，而不是破坏和伤害。

说到弦子，很多人会想起十几年前他跟潘玮柏合唱的那首《不得不爱》，那首歌到今天仍然是 KTV 的热门曲目，仍然不过时。在《不得不爱》之后，其实弦子仍然在音乐圈也发表了不少的专辑，但是反响不高，传唱度也难以超越刚入行时候的两首成名曲。所以直到《不得不爱》过去了十几年，大众对弦子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他刚出道的时候。歌红人不红在娱乐圈是常态，而对于音乐人来说，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也许就是最大满足。

一路上的风景转瞬即逝，总是不停在变，我的影子也在不知不觉被时间慢慢拉远。那时听妈妈讲未来的色彩斑斓，披着床单的小孩也会有天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简

有力的鼓励。他说，假如你想要一件东西，就放他走，他若能回来找你，就永远属于你，他若不回来，那根本就不是你的。所以怎么说呢，一些轻易失去的东西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属于过你，所以在丢失的时候静下心想想这一点就好了。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都接你。

由杂技演员入行的沙宝亮，2003年因为演唱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暗香》而走红。这首歌可以说是沙宝亮歌唱生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他对音乐的理解，崇尚自然，真情流露，不造作，不堆砌，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又让这种理解表达得更加完美。他在音乐中所表现的演唱魅力，由此更去国际化，是充满了独具特色的沙石风格。

0: 就在心里。
1: 用音乐说话，用动听的旋律打动你。好音乐，精彩继续。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这一次李宇春用他温润的声线，用近乎独白的演唱方式，给我们讲了独处时的那份心境的底色。蓝，蓝从来不只是一种色彩，我觉得它代表一种孤独，一种隐忍，一种包容，也代表着一种不被外界左右的那份清醒。我想这是一种真正成熟的人生状态，我们如何外表平和包容万物，内心自有坚固的秩序和底气。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路上的一个必修课题吧。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跳出日常琐碎的内耗，彻底放松，好好思考一下的精神命题。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该如何的挣脱迷茫，该怎样守住自己的本性，该最终活成什么模样。标准不同，成长也不一样。来吧，我们今天一起尝试着去寻找那个答案。
1: 日月下雨冬更别难受，草与木

这样的一首古风摇滚你喜欢吗？来自四字少年易烊千玺，把那位我们熟悉的屈原，他的家国情怀和诗意彷徨用音乐的方式讲了出来。在我们联想到了屈原，联想到了他的离骚之后，我们会觉得好像是一个跨越千年的时空来跟我们对话的一段音乐，告诉我们如何身处低谷不同流合污，如何历经挫折依旧坚守底线，活成一个有尊严、有底线、有信仰、有温度的人。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要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许音乐当中给了我们一些视角，老子说过的“上善若水”，啊，水利万物而不争。可能像水一样的柔软，从来都不是说我们懦弱，我们不断妥协，更不需要这种硬碰硬的对抗。我们就可以像流水一样，一方则方，一圆则圆，既能顺势变通，也能积蓄力量。你愿意以这种如水的柔软姿态去拥抱这个世界吗？

0: 来自隔壁老樊的秀。老樊是属于嗓音自带故事感的那种，就是讲着我们的很多疲惫，讲着我们的不甘，讲着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都是不断的被磨损，不断的长出锈迹的这样一个过程。可是在这首歌里，我想更加深层的那个意味我们应该听得出来，不是消沉，也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说我们接纳成长带来的这种锈迹，而后呢主动地打磨自己，修复自己，让过往的那些伤疤最终成为保护自己的铠甲。
1: 是天气预报的人，

的错过了遗憾吗？我想很多朋友在听歌听到一定的数量级别之后，可能就会有一个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你能把歌里听出层次来。它不只是表面唱的歌词那样的简单，就像我们要来听的这首啊，有一点欧式古典跟现代流行风混搭的作品，来自王赫野的《苏格拉别提》。是我们可能都会想到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想到他流传最广的《认识你自己》，包括未经醒察的人生不值得一过。我们如何向内探求，如何去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真的需要我们有很多的智慧。就让我们先做一个清醒自洽的平凡人吧。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提醒您，家长应劳

0: 记儿童溺水防护八要点，不要让孩子私自下水游泳，家长时刻看护，坚持让孩子穿高质量的浮生物，要求孩子下水前活动身体，避免抽筋，在水中不要喂孩子吃东西，有可能被呛，教育孩子不要在水中互相嬉闹，防止呛水窒息，教孩子学习游泳，并学习心肺复苏等技能，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1: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2: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1: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3: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Family of the Year 年度家族乐队带来的一首 Hero 英雄。这首独立摇滚的歌曲就是用这种温柔的吉他扫弦搭配着很质朴的人声，给我们带来了一份最纯粹的音乐质感，讲着很多成长的真谛。是的，很多人从小到大都被迫活成了家人眼中的英雄，比如说被迫扛起了责任，被迫扛起了很多的压力，不敢示弱，不敢懈怠。而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带我们打破了世俗对于英雄的那个刻板的印象和定义。真正的英雄从来都不是无所不能的，而是敢于承认自己的脆弱，敢于卸下重担，善待自己。我想只要你是一个认真热爱生活的人，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长。今天我们从屈原说起，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我们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前一首歌是那种小众的民谣风，就是以木吉他作为单一的伴奏，而曹芳一直用他那种近乎耳语的演唱方式，就像一位老朋友和你聊聊天，温柔又充满了治愈的力量。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

无莫愁的爱自己。是，今天以后我们都要学会爱自己。吴莫愁呢，无论是从他的声音还是从他的音乐态度，都是很有辨识度的。爱自己真的是好简单的三个字，可是却表达了一个特别重的内核。爱自己不是自私，就是一切美好的开始。你只有学会了爱自己，学会了拒绝内耗，停止了自我否定和评判，你优先顾及了自己的那些情绪跟感受，你先滋养到了自己，你才有能力去拥抱世界，善待他人。所以音乐告诉我们，你在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前，先好好的爱自己。

这首歌自从诞生以后真的是被人津津乐道，来自王菲的主角，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那这首歌我觉得也像一个特别棒的提醒，就是此生其实我们不必借他人的光来证明自己，甚至不需要依靠别人的认可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就像电视剧里的那位疫情鹅一样，无论处在何种境地，

直面流言和挫折，始终笃定地走自己的路。而唯有如此，我们每个人才能做自己人生舞台上那个独一无二的主角。此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答案，但这也许就是人生。既可以活得像深海一样清醒，也可以像流水一样柔韧，大家都能守住内心的风骨，活成那个清醒、自由、温柔且有力量的自己。来听一首陆先生乐队写给北京的专属 BGM。

是去看海，银杏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7: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正在高考完啊，已经高考完，填完志愿，即将要成为准大学生的，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啊？有的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下面说的这条新闻。还有家里面有大学生的家长，你可能不太了解现在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习惯。有人说了，那现在大学生大学4年最卷的是什么呢？哎，各位家长，如果您家娃正在上大学的，你来参与一下我们这个互动问答的题，正在卷什么呀？有人说，那大学生能卷什么呢？不就是上课考试？哎，告诉大家啊，如果你只了解这些，那说明你对正在上大学的自家孩子了解的还没那么深啊，不是上课，也不是考试，而是五花八门的各类竞赛。有人呢，一年连轴转，硬扛10几项竞赛啊，甚至有同学4年大学时光，专业课那不知道学的咋样啊，马马虎虎吧，那所有的心思全都干嘛了呢？扑在了刷比赛、攒奖状、堆履历上。哎，有人说了，这按理说学科竞赛嘛，孩子去硬扛硬拼那是好事儿啊，那能拿奖自然也不错呀。哎，大家先别着急对这样的行为点赞啊。现如今不少这个竞赛啊，那的确都变了味儿，走了样了，从能力比拼硬生生的卷成了军备竞赛呀，甚至催生出了一套荒唐的灰色产业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啊，可能平常咱们大数据没有锁定咱，如果家里有这个自家娃是上大学的，你平常关注一些大学生发生的新闻，你可能也会被大数据锁定那么一下下，成为目标客户啊。现在呢，网上什么保奖、买奖、代打比赛的广告那是满天飞呀，套路一套比一套成熟，你不用动脑，你不用备赛，不用熬夜，你干啥呢？你反正你掏钱就行啊，有人帮你啊，帮你写方案、做项目、打比赛，最后稳稳的拿证书、拿奖状，啥意思？听懂了吗，大家伙儿？不是自己拼实力，那就是花钱买奖，有人专门做这个生意的啊。有新闻就完整说了，有人不仅提供保奖服务，价格多少钱呢？吓死人呢！15000起步啊，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回收、包装、售卖链条。这边呢，他们卖奖，那边呢还高价回收各种项目的这个获奖项目。省级项目回收价300多块钱啊，国家级的项目1000多块钱。然后呢，就这些项目啊，就包装成了定制保奖服务，那再翻番啊，再卖出去。 听到这儿大家肯定会吐槽，说现在的大学生呢太功利太浮躁了啊，慢着，且慢啊，先别着急批评年轻人。这场畸形的内卷那从来都不是学生们单方面的问题呀。那如果说以前吧发论文很重要，那么现在如果大家了解大学生的评价体系里呀，竞赛奖项的权重那是越来越高了，保研加分，奖学金评选，评优评先，求职复试，奖项那可都是硬核筹码呀。那当所有人的基点差距都是微乎其微，竞赛证书就成了拉开差距实现逆袭的关键底牌，这不就形成了一个无奈的死循环吗？啊，别人都在卷竞赛刷奖项，张三同学你不卷，那你就没有加分，没有优势，没有竞争力。那不是学生们想内卷呀，是不内卷就会被淘汰。于是呢，大家就只能被迫跟风，哪怕这个项目内容啊机械重复，对能力提升毫无帮助，又哪怕熬夜伤身耗费精力，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啊。学生们不容易，用时间健康甚至用金钱去换一张薄薄的奖状。更讽刺的是啥呢？这场内卷还催生了完美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那些踏实学习潜心钻研专业知识的学生，那手里自然是空空荡荡呀，没时间搞这些，那天天赶比赛刷证书，甚至啊就豪掷千金花钱买奖状的学生，人家的履历啊光鲜亮丽，加分拿到手软啊。当认真治学不如花钱买奖，当深耕专业不如疯狂刷赛，真正吃亏的是谁呀？就是那些踏实努力的孩子。于是呢，这不是情况就慢慢发生了变化吗？原本用来激励进步的竞赛机制慢慢变成了所谓的积分游戏，那奖状也不再是能力的证明啊，反而成了可以交易的商品，可以推翻的履历工具。更关键的是，就这种风气，大家想一想，给年轻人带来的是什么呀？那就是价值观的扭曲。当代大学生本来应该信奉脚踏实地、勤学笃行，可是在竞赛内卷的裹挟之下，不少人，哎呀，上大一我就早早摸清了捷径逻辑了，努力不如套路，实干不如花钱，认真备赛，你不忍找个人代打算了吧。所以呢，几年大学生活，他们既没有学会深耕专业、创新思考，反而学会了投机取巧、急功近利。这种潜移默化的价值观的偏差，比一张虚假的奖状、一次无效的内卷，我觉得危害要深远的多呀。当花钱就能办事儿，这种思维扎根心底，未来当这波大学生步入职场、立足社会，又该如何坚守初心、踏实做事儿呢？想想都可怕。当然，我们绝不是否定所有的学科竞赛啊，真正优质的竞赛的确是能够锻炼思维，开拓视野，是课堂学习的有效延展。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反对的是什么呢？是脱离学习本质的无效内卷，是本末倒置的刷奖套路，是公然违规的灰色交易。这个事儿吧，当然要整改，只是谁去改，怎么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呐。但是有一条我们得清楚，大学的意义绝对不是弄一抽屉的证书，刷满一屏幕的加分，这有啥用呢？说不定好些东西那都是假的。
8: 小菜有酸有甜，
9: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8: 今日关键词
7: 离奇。马上进入今日关键词，说离奇啊，先来说个离奇的事儿吧。高考出分季，网上的离奇谣言啊准时会上新的。最近网上就流传了这么一个事儿，说的那是有鼻子有眼啊。四川绵阳一个考生预估715分，实际只考了299分，试卷被调换了。哎呀，就这种事儿啊，当然吸引眼球了，立刻刷爆了各大社交平台。结果人家官方一锤定音，纯纯的谣言，压根儿就没这考生。不得不说啊，造谣的人那太懂流量密码了，拿捏大众心理堪称精准啊。来，我给大家捋一捋啊，就这几个热点要素：高分学霸断崖式翻车， 高考答题卡被调包，考试公平遭质疑。你看看，就这几个词儿拼一块儿，是不是妥妥的爆款剧本？其实每年高考季，换汤不换药的谣言反复刷屏，剧情几乎那是一模一样啊，这都是流量惹的祸呀。其实告诉大家，高考阅卷、查分、复核都有完整严谨的官方流程。所谓答题卡被调换、分数离奇出错的离谱剧情，大家想都不用想，那全是博眼球的虚假套路。以后大家再看着这种信息啊，明年高考季看到这种信息的时候，咱甭转啊，你甭转，它就没流量。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哎呀，今日关键词说离奇啊，注册一个商标，然后拿着商标到处去维权，这事儿咱们也不陌生吧。离奇的是，有外国公司，哎呀，别的没学会，这招倒是学会了。最近有个案子呀，说是一家英国公司拿着东尼商标，跑到全国各地的县城逮那个小理发店啊，起诉维权。他们第一个起诉的就是江苏张家港一家名为东尼造型的理发店，张口就要赔偿呀。那本着小理发店老板怕麻烦啊，赔钱息事宁人，那没想到呢，人家想这理发店觉得那不行啊，硬刚吧。法院判决也很给力啊，直接驳回对方全部诉求，还点名这家外资公司违背诚信，属于滥用商标权利。法院呢审理查明，商标持有方根本没有实际经营团队，名下囤积商标多达173枚，公司只有2名工作人员，主营业务与美发行业毫无关联。说白了，大家搞清楚了吗？人家的赚钱方式那就是商标碰瓷儿。法院这次啊判决等于是明确的划清了底线，商标保护是鼓励正经做生意的，不是给那些投机分子来敲诈小商家的工具。这也给全国的各种街边小店呀吃了一个定心丸，遇上这种恶意商标起诉的，咱不用慌，有理大胆应诉，公道站在踏实经营者的这一边。离奇的事儿年年有，这不这里又一个，这次是哪儿呢？哎呀，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合照当中呢，竟然出现了一个小孩儿，而且这个小孩儿呢还是坐第一排。最近呢，网上就有一个照片啊，说在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的毕业典礼当中合影，一名孩童呢就出现在了2届毕业生毕业照的第一排位置。这是清华大学呀，不是某个小学的毕业照啊。有人问，这谁家孩子呀，这么有面儿，还能坐第一排？那你就算家长要带孩子，这么大个孩子能不能到旁边去玩一会儿啊？一定要和教授们坐一起啊，你还坐在最前排拍照，这是毕业生拍照，不是幼儿园拍戏呀。一个小屁孩啊，坐在一帮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合影的最前面，这可不是什么包容与温情啊，是赤裸裸的没有规矩。这事儿呢后来就闹大了，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已经删除了照片。看来呀，那如果不是网友递个话，他们可能还觉得这不是事儿吧。在无数学子珍视的人生高光时刻，你小孩挤在前排 C 位，而且还是坐着，难免让人质疑呀，这席位安排是怎么个安排的？这孩子到底是个什么身份呀？那估计这2届毕业生合照拿回去，100%的

0: 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那暑假很快就要到了，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临近，红色旅游市场呢也在持续升温。同程旅行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红色旅游相关产品的搜索热度同比上涨超130%，其中呢湖南红色景区门票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约135%，增速高于全国水平。从看风景到悟精神，去寻找精神坐标，旅游的深度啊正在被重新定义。湖南这份亮眼数据，既是红色资源的厚积薄发，也是文旅融合的精准破题。大家听过一句话吗？叫足球反着买，别墅靠大海，冷门下重注，超越拆迁户。哎呀，这个顺口溜也不知道谁想的，这类赌球顺口溜啊，听着就觉得哇，都拆迁户了。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坑，不少人呢跟风网络赌球，殊不知啊，这真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在此期间呢，多地的警方接连捣毁了赌球窝点，比如浙江建德打掉了跨境赌球团伙，抓获8人，涉案流水超100万元。陕西西安呢，也快速端掉了依托社交群组运营的这种隐蔽赌局啊。不少人会以为说，那我和朋友小赌一下，小额下注，那无伤大雅嘛。其实国内仅有福彩、体彩属于合法的渠道，你像线上的这种私盘，境外的博彩平台投注全部都是违法的。那些宣称高赔率稳赢内幕的噱头，往往啊都是套路，本金随时可能无法提现啊，参与投注还会被依法处罚，得不偿失。远离网络赌球，好好享受球赛本身就行了。关键是晚上看球，大家还是得睡得好啊。再来和大家说这个事儿，就有点离谱了。最近呢，在甘肃嘉峪关方特景区，一名 NPC 应游客主动邀约啊，和对方扳手腕。哎呀，结果呢，这谁知道这游客劲儿这么大，突然发力，最后导致这位 NPC 左臂骨折了。事后呢，游客也找不着，失联了。景区呢，也和 NPC 的外派公司互相扯皮，医药费啊，都是这个 NPC 他自己垫付的。现在呢，赔偿追责陷入到一个僵局当中了。目前呢，这位 NPC 已经报案了。游客的责任啊，当然是逃不掉的。但板子呢，我们觉得不能只打在游客身上吧。景区坐收门票红利，那却把风险一股脑的全甩给一线从业者，这是什么呀？这是赤裸裸的权责失衡。你不能需要我的时候啊，你把我 NPC 请来了，现在我受伤了你不管了，那别让 NPC 成了无人在意的工具人啊。喜欢乒乓球的朋友一定都关注到了，樊振东的德甲新赛季目前已经正式开篇了。最近呢，杜塞尔多夫的官网更新了樊振东个人简介和照片。好友波尔呢，在官网评价说，在樊振东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个完美球员所具备的终极平衡。樊振东也表示，转会过程当中呢，波尔给了他很大的帮助。新赛季首秀锁定8月22号。上个赛季呢，樊振东效力的是萨尔布吕肯，在此期间呢，他率队拿下了德甲、德国杯、欧冠3冠，主场不卖光。赞助商呢，从事业转发他的定妆照，配的征程，新的旅程。竞技体育的魅力啊，从来不止在胜负之间，更在于跨越国界的共鸣和认同。樊振东的德甲旅程打出的不仅是国球的威风，更是我们中国运动员的全球影响力新高度。
1: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伸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0: 来和大家关注，有一些专家呀和反对者呢，对市场造成严重冲击。而这句话呢，似乎也在被科技行业和部分制造公司的裁员，人工智能裁员。一份报告指出，

初在预算当中呢，只关注了用技术取代人类，而不投资于培训或者是技能培训，导致了团队无法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比如说有一次都悔青了，因为他们裁掉的恰恰是那些负责监督人工智能的关键人员。另外有一份报告者呢，因为人工智能部署而裁员，然而其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承认，我们在裁员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啊。有资深人力资源专家指出，如果人工智能的输出结果前后不一致、不准确或者难以应用，企业呢就是工匠，那结果呢还不是砸了自己的脚。人在 AI 面前的不可替代性啊，恰恰在于对技术的工具越来越聪明，掌握。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现在听到的是林俊杰和廖军合作的这首《表达爱》。这首歌要表达的清新甜美，在这个比较物质的世界，带来了一缕甜甜的清风。

0: 一直都很喜欢蔡健雅很冷静内敛的唱法，他试图在旋律里面去投射，他也试图在歌声里面去寻找安抚。歌词里说，有太多的情绪不知道怎么表达，安安静静听这首歌的时候，也用心的借他人的口表达一下。
1: 原本牵手用的手指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就像歌名一样，这首淡淡的歌，味道淡淡的，但是又有淡得很舒服，让人想起远去的初恋。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有时候就是这么不轻易地唱出口，却唱到人的心里面。

忽然间树梢冒花蕊，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向过去告别。陌生的城市街角，一个人走走停停，看陌生的花开花落。陶喆《寂寞的季节》。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1%。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5: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
6: 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
7: 纷争的对话。

这首留言旋律非常的优美，作为爱情歌曲总有些特别角度的演绎。情已逝，爱已褪色，另一方还在苦苦纠缠，只会徒增烦恼。待到发现的时候，原来的美好都留不住了。

我是春晓，现在带给你的是袁泉的这首《木槿花》。朝开而暮落的木槿花，记忆的是爱情来过的芬芳。

这首《那年的情书》是一首令人怀念的情歌，伤情却不伤心。那些纯真的文字，那些已经发黄的信纸，那年说好的要相知相许一辈子的美好，多年时候是否还保留在里面呢？

和音乐一起度过的时光总是让我们非常的愉快。今天时间又跟我们说再见了，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带给你的是许茹芸的这首《你是最爱》。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十七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春天生命气息的康康。现在要提醒您注意的是，世界杯激情进球的那一刻一定要提防心脏病，因为比赛太过精彩了，过度的亢奋呢会诱发心脏血管的疾病，而且这种诱发是不区分年龄大小的，所以看球当中觉得胸闷胸痛一定要停止观看，好好休息哦。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进入到夏天以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涉及到和亲水相关的内容好像越来越多了。当然基于我们这是一个旅行节目，所以其实随时随地我们在旅途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你在日常生活工作过程当中不会产生的一些人生感悟。就像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在上一段度假过程当中在海岛的时候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领悟。今天想要把这个领悟拿出来跟我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先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何小喵。
15: 大家好。
14: 今天说一个话题，就是想聊一聊旅途中你有没有某一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变怂了。
15: 变怂了？
14: 哦，
15: 什么意思？那个兜中熊是这意思吗？
14: 那个叫做感觉变穷了。
15: 哦，是这样。
14: 就是我是一个很愿意体验我所没有体验过的人生和生活方式的一个人。
15: 喜欢挑战尝试，
14: 喜欢拓宽自己人生的边界的。
15: 嗯嗯。
14: 但是呢，
15: 年轻说明你。
14: 但这两年我有但是哦，但这两年我有很多个瞬间发现自己越来越谨慎。
15: 嗯，
14: 胆小。
15: 这不挺好的吗？
14: 可以，对吧？在你看来是挺好的，但我会一度质疑自己，这还是曾经那个我自己认为的我吗？
15: 我觉得这就是成长和成熟嘛，
14: 就是岁数到了。就是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在旅途当中做过哪些拓宽了你对自我认知的事情，就尝试了一些新鲜的事情。又是在哪些瞬间你发现曾经那个勇敢无畏的你好像不见了？
15: 哎，我觉得你这话题还是挺有意义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每天做的事情都是差不多，所以我们关于自己的思考可能会少一点。因为我没有干什么新鲜的事儿，没有什么新鲜的尝试，或者是遇到什么新鲜的挑战，
14: 每天都在重复
15: 就是这样的机会比较少。
14: 是的，
15: 所以我就不能够发现我有什么样的变化
14: 和潜能。
15: 潜能，睡觉更能睡了，吃的更多了，是这样吗？但是我们出去玩，他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哈，每天可能都有一些新鲜的尝试和挑战，会有不同。可能在这个新鲜的生活节奏里面，会发现自己，哎，我这好像和我上次出去玩的时候一些表现不一样了。那这个表现不一样，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反思，就会思考，不能说反思，就会思考哈。然后它对于我人生的这个阶段，它可能是一个有代表意义的，我可以总结一下，然后看看我这个是成长呢，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呢？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14: 你真的是一个好学生，就是一定要把它归纳成我是进步了还是我退步了。
15: 我觉得进步和退步确实这个也不对，不能这么讲，就是
14: 反正你产生变化，
15: 人生肯定是有变化的，不可能一成不变的。但是这个变化是我自己想要的呢，还是不想要的呢？它是对我的人生是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是希望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期待。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旅行的经历，是会让你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感悟吧，
14: 包括是你在旅途当中会认知到更多面和更多元多层次的
15: 自己。
14: 哦，
15: 对，
14: 打一个很小的比喻，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早起困难户，但是你到了
15: 出去玩就没问题啊。
14: 哎，出去玩几点起都行，看日出我都能看了。
15: 那当然了，那个早起上班和早起去玩肯定是不一样。
14: 对，这种就是很简单的例子。就我自己而言，我因为从大学毕业以后就接触到了旅游这个内容，所以我从20多岁20出头的时候
15: 感悟就比较多，是吗？
14: 不是感悟，是你受到的刺激很多。因为来到你这个节目能被称作这个 title 的人，他走过世界上很多的大小的角落，他体验过很多丰富多彩的人生，你就很羡慕。我那段时间我总说，我说我在一个小小方寸的直播间当中听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讲他们天南海北的故事，
15: 自己就跃跃欲试
14: 啊，我就一定想要尝试，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力所能及的时间内，我会为了听了嘉宾说潜水很棒，就是水肺潜水深潜很棒，我就专门在某一年的假期，2015年的时候，我为了学习潜水我去了普吉。因为大家可能有所了解，就是 AOW 所谓国际认证那个 PADI 的开放水域的深潜证，你是需要有3天的课程学习，3个整天，再加上2次潜水的开放水域的潜水经历，你才可以拿到一张你的结业证书的。于是你就要在这个假期当中至少花出5个整天的时间去做这一件事情。我当时完成了，也就是11年前我就有了 AOW 的深潜证。
15: 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说明你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你不光是想你然后马上去行动。
14: 但是我不会游泳，我也把深潜证给学下来了。
15: 这倒也没关系，
14: 对，这也用事实证明了深潜这件事情跟会不会游泳、水性好不好其实完全没有关系。
15: 但会不会就是说如果你不会游泳的话你会更紧张一点？
14: 我当时并没有，哎，但是时隔11年之后，我其实学完那个深潜证以后再也没有深潜过。不是说我不想，而是你可能就阴差阳错就错过了，
15: 条件不允许。
14: 对，11年之后我这次在马尔代夫的时候我又一次去接触了深潜。那根据 PADI 的规则，就是如果你的证在3年之内没有被启用过，那就相当于半荒废，你需要再重新做一个学习和考核。虽然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了，但就相当于你很久没开车需要把那个路考再考一遍。
15: 我看看你现在是不是还具备这样的能力。
14: 这其实是出于安全考量。
15: 对对对，
14: 我呢不仅没有启用我的 AOW 证，我甚至直接跟当时潜点的工作人员说，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小白。
15: 我全忘了，
14: 我一度怀疑自己还记不记得。但是事实证明，当他拿出那些所有的装备，什么空气瓶啊，那个 BCD 呀、这个那个拿出来的时候，我11年前
15: 的
14: 记忆是被唤醒的。可是我差一点就没有完成这项运动。因为我开始紧张 和害怕和胆怯，就是你刚才问我的那个问题，
15: 觉得没有把握是不是？
14: 对，因为我游泳游得不够好，或者我不是很会游泳，
15: 你觉得到时候出了问题我没法自救是不
14: 是？
15: 是
14: 的，但事实证明如果你真的深潜到了水下以后，
15: 你会游泳也没用
14: 呀。对的，以及再加上这些年你看到了很多和潜水相关的一些事故，你就会变得对大自然产生敬畏之心，你觉得这个地球上被覆盖了70%的海洋不是你能够企及的那一片区域，
15: 就是在大自然面前体会到了自己的渺小。
14: 哎，我一度在做水下练习的时候，因为你深潜到一定深度之前，你必须要在水下完成一系列的动作才可以证明你掌握了并且可以下潜了。在一米深的地方，只有一米，你的膝盖是可以跪在沙地上的。
15: 嗯，那不是跟浮潜差不多？
14: 但是你要做，你要背着那些装备，要做一些这个操作嘛。其中一个环节是你要模拟自己的面镜进水，并且在水下完成排水的整个过程。我做了3次没有做成，并且不停地在给我的潜导比要上浮的手势，
15: 就紧张了是吧？
14: 就是紧张，我不停地在跟他说，我冒出水面。我只要呼吸到空气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又活过来
15: 了，
14: 我安全了。我就不停地跟他说我很紧张，我很害怕。然后潜导当时就给我做的那个手势是，因为在水下只能通过手势来比划，他不停地用食指和中指戳着自己的眼睛告诉我说，你要看着我，你要不停地盯着我，并且你要相信我。他拿这个拳头指自己的，
15: 要有信心是吧？
14: 对，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并且你要相信我。我当时有一个瞬间，我意识到人为什么会在绝境当中会依赖上那个能够给你带来帮助的所谓救命稻草的那个人。我一瞬间觉得我快要爱上他了，真的。
15: 这是给你安全感吗？
14: 对，我后来上岸以后，我还跟我先生分享了这个瞬间。我说人不能把自己太长时间放入到绝境中，
15: 对对 对, 对，
14: 会产生错觉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一度我在内心跟自己说的是，要不就算了，我完成不了就算了，我11年前有证又怎么了？
15: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放弃了。
14: 我想放弃了，我当时也告诉自己说，放弃没什么可丢脸的，
15: 对对对，
14: 没关系，你就跟自己和解吧。
15: 那是听这意思，你肯定是坚持了。
14: 最后不是我完成这项运动的原因，是因为我花钱了。当然最后也事实证明，我潜下水以后一切没有发生意外情况的前提下，你会非常享受这个你曾经熟悉的，
15: 就是感谢自己没有放弃，
14: 感谢自己没有放弃，你的体验也很好，事实证明也很安全，你最后也顺利的回到了岸边。你在回放自己用大疆拍摄下来的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幸好我去了。可是你自己是很清楚你在这个之前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复杂的纠结和挣扎，
15: 所以这件事情给了你很大的感悟是不是？
14: 对呀，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性格在爱冒险或者爱探险爱探索的这个环节的边境被收拢了，我变得没有那么爱去探索我的未知领域了，以及我认知到了我和大自然之间是有这个门槛的，也我愿意抱有敬畏之心去看待这件事情。
15: 我觉得作为你的家人和朋友来讲，肯定是觉得很欣慰的，
14: 就不用操心我了。
15: 对对对，就知道你自己有边界感了，然后你
14: 自己
15: 有把握的事情才会去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你也懂得放弃。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特质，很好的品质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你自己在旅途当中有过这种反差吗？就是以前可以，但现在突然

0: 不可以了，或者突然害怕起来了。
1: 就是其实你那个没有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就没有这么细致的去想过。但是有一些事儿我是给我的感触很明显，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那些很刺激的游戏，就是去游乐场里面我一定要
0: 过山车。
1: 过山车我至今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坐过我觉得特别刺激的过山车啊，当然可能我确实坐的少吧，
0: 我觉得不是吧因为你阈值还挺高的。
1: 对，就是可能大家说、哎呀这个很看着就很可怕呀什么的，然后我会跟他们说这个确实可能看着挺可怕，但是坐上去其实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就你没坐之前你就能纯凭靠看能看见，
1: 没有，就是我看我也不觉得它很刺激，但是我会告诉别的人说你其实去体验的时候它没有看上去那么可怕。就是我玩过的，就是我觉得不敢玩就觉得太刺激的项目
0: 至今没有存在过。
1: 但是确实比如说像蹦极这种我确实没有体验过。
0: 哎，像以前我30岁之前我一直把蹦极作为我人生清单之一。但现在你再问我去蹦吗？
1: 不会去，
0: 坚决不去。
1: 对，
0: 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有完成。
1: 对，我以前肯定是说我肯定是要去尝试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0: 就错过了，
1: 还没有去尝试。到现在我也是不会再去
0: 尝试，直接把它化掉了，
1: 对不对？
0: 我不去了。
1: 包括比如说像跳伞这种，我以前肯定想我肯定是要去尝试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也没有完全化掉，看看时机吧。就是我觉得还是看你对它有没有把握，你。觉得在绝对安全的保障下，当然没有什么事情是100%绝对安全的。
0: 因为它之所以能够被称作极限运动，
1: 对对对，
0: 就是它有比较低，虽然概率很低，但是就是所谓的一旦出事儿就是很大的事儿。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个评分，比如说你对安全的考虑，你的把控度，你达到了多少你会去做，现在你这个评分肯定是高了。就是你这个一定要比如说99%的把握，或者说只有万一这种情况我没办法，但是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有问题的，那我才会去做。类似这种。
0: 对，
1: 比如说前几年去摩洛哥，然后他有那种乘热气球的项目。
0: 对，
1: 然后我们就难得来一次，
0: 必须得去啊。
1: 对，而且还不便宜呢哈。当然我觉得那个过程一点也不惊险啊，只是说看你是不是恐高哈。但我觉得在空中俯瞰确实是给了你一个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视角。但是说白了，如果你让我现在再去，我就不会再体验这个项目了。
0: 哎，我也不是很能理解啊。首先我至今还没有体验过热气球，当然现在热气球除了像你说的摩洛哥啊、
1: 土耳其
0: 以外，就国内很多有喀斯特地貌的也都会有了。但是这两年你确实频频看到一些新闻上面会有一些事故。
1: 是的，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后来回想了一下，我还是有点后怕的。因为你当时去体验的时候，你就觉得因为摩洛哥嘛，一个非洲国家，它毕竟在各种就是说这种规范性上还是差一些。
0: 对，
1: 虽然它是一个集中的那个玩这个热气球的这么一个地方，有很多人去玩，但是你从它的操作来看，你觉得没有那么的给
0: 你现在回想很多细节是让你觉得不靠谱的。
1: 对，也不能说不靠谱吧，就是说它的安全性你不是那么有把握的。就是在你看到了很多那个报道以后，我觉得我们现在你所谓的怂了，也是因为现在的信息
0: 更透明了，
1: 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不同的新闻报道，尤其是如果出事故了它肯定会报道，安全它报道什么呢，对吧？
0: 对，
1: 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事故，但是你可能从这个总量上来比它真的是万分之一。
0: 对，
1: 但是你就会想那我有可能碰到这个小概率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也不是劝大家不要再去玩这些极限项目哈，我觉得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想要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追求一些刺激啊、挑战，
0: 肾上腺素
1: 我觉得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阶段。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去疯狂，那还等什么时候呢？
0: 再不年轻，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1: 但是，就是我们今天聊这话题的目的哈，我觉得也是提醒大家，那个一定要关注。就是你是对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0: 对，
1: 一定要去 了解和考察这个项目的安全性。如果你对安全性没有一个绝对的把握的话，我觉得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0: 就你说的这个话让我想起了在我节目当中曾经有采访过的一对 CP， 他们是一个旅游界的大拿吧，算是旅行夫妇。他们做过很多在我们看来都不可思议的一些，算是人类的第一次啊或怎么样的，但是他们就非常主张说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探险而不是冒险。
1: 嗯，
0: 他说探险和冒险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1: 就你做足了准备了，对吧？
0: 对，就是第一是你的认知达到了那个水准，以及你的技能和保障系统达到了，它叫探险，
1: 就不要鲁莽，
0: 而不是说我两眼一摸黑，
1: 我
0: 眼睛一闭，哇，对，牙一咬，我脚一跺，我就去了，那就叫冒险了。
1: 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原因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现在就是说自媒体，很多人想去拍一些新鲜的东西，别人没有没有体验，没有尝试的，然后显示我很有这个冒险精神啊，我很勇于尝试，或者是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一手的资料，所以他去做这样的冒险。但实际上就是在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看来，就是非常傻，非常不值得。
0: 对，但是很多事情其实是你越是在所谓无知者无畏嘛，你越是在没有做好很万全的准备的时候，你意识不到它原来存在风险。比如我去年的时候夏天去的西班牙，其中有一个城市瓦伦西亚，它是沿海城市，因为到了海边，然后我的家属就非常的激动，他很喜欢海，他又觉得自己游泳游得很好，水性很好，他就说走啊走啊，咱们去开那个摩托艇。其实那个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坐摩托艇，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摩托艇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们找了一个当地的这种水上活动中心，它有向导，向导会单门开一艘摩托艇，然后我们两个人乘驾一座摩托艇，当时还有另外一对儿两个游客，他们也开了摩托艇。那在西班牙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语言，基本上当地人都是说西班牙语，英语呢他们能说，但是不是交流不是很顺畅。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你去参加一些偏专业性的运动的时候，其实是存在交流的障碍的，
1: 你没办法跟他进行很详尽的沟通的情况下，比如说他提醒你要有一些注意事项，
0: 对，
1: 你就没办法做到。
0: 对，然后呢事实证明呢，开出去了以后，因为这个瓦伦西亚这个浪还是挺大的，海风也很大，那一天呢在某一个过弯的过程当中，迎面有海浪拍过来，然后因为驾驶员是我们家的家属，他胆子很大，他就想要去跟那个浪做一个
1: 搏斗，
0: 对，感觉要乘风破浪，你知道吧。他前面其实经历了好几个那种过弯，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在陆地上开摩托车的时候你看到的压弯，就是有一个膝盖已经压到地上，就在地面上这个擦过去那种感觉。有那么其中一个弯，我隐隐约约觉得他好像起不来了，果不其然下一秒我们就被那个浪拍到了海里。但是摩托艇呢，它的安全装置就是你的救生衣上会有一根电，就是连接线连在它的发动机上，一旦这根连接线脱落，也就证明你坠水了，你的摩托艇就会自动停下。而摩托艇它是永远会像一个浮板一样浮在海面上的，以及每一个参与的人都会穿救生衣。
1: 你不是不太会游泳吗？
0: 你穿救生衣了吗？
1: 那
0: 你就沉
1: 不
0: 下去。你不
1: 会紧张对吗？
0: 我紧张，因为
1: 我觉得救生衣也没用啊，
0: 因为它有海浪，
1: 会呛水，
0: 会呛水。而海的味道有多咸，只有你在喝到了以后，你才能够意识到。就你永远在不喝到它的时候，你没有想象到它有这么难喝。
1: 谁没事去尝？
0: 就你就会忘记，因为你是一个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人。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紧张到爆，我觉得自己下一秒我就一命呜呼了。然后我家属就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有救生衣，你有救生衣，在旁边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向导根本没有发现我们坠海，是旁边另外一对游客他发现了以后招手跟向导
1: 说，就你们自己不能就是再重新上到这个摩托
0: 艇上，很难，
1: 是吧？
0: 非常难。这个时候向导就掉头回来要指导我们怎么上这个摩托艇。在怎么上摩托艇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更紧张嘛，家属就让我沿着摩托艇的尾部一点点爬上去，因为我个子也不是那么的高，然后体重也没有那么的重，所以我平稳地爬到了摩托艇上的第一个位置。而当我的家属在 爬上来的时候，因为他个子很高，体重也相对比较重一些，他的上爬导致了摩托艇的第二次侧翻，
1: 又掉下去了。
0: 所以我刚刚从惊慌当中逃离出来，我就又一次坠海了。我当时真的就是因为我的素养达到了，以及年纪也到了，我没有在海中就发怒。我当时心想，就一直在遏制自己，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已然这样、
1: 啊。你当时还来得及生气，我觉得不是就只剩紧张了吗？
0: 只剩紧张，但是我也没有太过暴躁，说我哭到不行或者狂哭不止、哦，我还是比较冷静的状态。于是第二次上爬的时候，你就听到那个向导在用他并不流利的英文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匍匐前进，把重心压低，你才可以上船。等到我们两个都安全回到了摩托艇上以后，我就只回头跟家属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不要再摸这个方向盘了。接下来的所有行程都由我来开它，所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摩托艇，并且就以失败告终的经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4: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4: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6: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7: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6: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8: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9: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今天呀，与人为善妈妈课堂开课了。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哎，妈妈们先不要着急，我们有办法，给孩子安排一杯酸酸甜甜的苹果山楂水，喝过的呀都说还想再喝一杯，孩子爱喝又开胃。所以说，如何做一壶简单的苹果山楂水呢？今天就教给大家。哎，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0: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11: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苹果山楂水的做法。
12: 孩子不吃饭，家长煞费苦心的，什么零食变戏法啊，去学厨艺啊，全家总动员啊什么的，哎呀，就是撬不开孩子的嘴。今天做这个苹果山楂水，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给我天天做着这喝，哎，特别好喝，酸酸甜甜，小朋友肯定喜欢。
13: 姐，是不是小朋友如果不吃饭的话，他就饿一下就好了？
14: 经常有一句俗语，不是讲要得宝宝三分饥和寒？哎，
13: 你们家孩子爱吃饭不？
14: 哎呀，愁死了。我家孩子小时候也是不太爱吃饭，姥姥惹的祸，姥姥就生怕他没有吃的饭。实际上这个就是把孩子的吃饭的习惯养成的不好。
0: 主要食材有苹果、山楂、红枣、冰糖。首先将苹果切片或者切块，红枣去核，跟山楂一起放入壶中，大火煮开。第二步，转小火，加入冰糖，盖上盖子，煮25分钟即可。
13: 这个我是太推荐了。
14: 你是喝着它长大的，
13: 喝着它长大的，
14: 喝着它长高的，喝着它长胖的。来，谢谢。
13: 我的苹果的味道在山上好的啊，
14: 酸酸甜甜，小朋友特别爱吃，
13: 对，
14: 连我这个老朋友都爱吃。
13: 这个其实啊，放凉了之后，然后
14: 更好喝，
13: 对，更好喝。我一直不太清楚为什么小朋友还有不爱吃饭的哦。
14: 一个呢，可能是本身脾胃功能不好，再就是小孩子他的体质不一样，还有的我们除了找自身原因，还要找我们的资助。你比如说我们父母的代养方式，老是吃零食，你看他怎么会想吃饭呢？
13: 但说到底哦，小朋友不爱吃饭，家长也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做的不好吃。
11: 妈妈们学会了吗？赶快给家里的小朋友做起来吧。苹果山楂水虽好啊，但是要记住不要喝得太频繁，否则会引起小朋友的肠胃不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9: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6: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6: 气温攀升，雨季到来，正式进入炎热夏季，眼下正是婴幼儿、儿童各类皮肤病的高发时期，儿童皮肤娇嫩，各种刺激都可能导致皮肤问题的加剧。夏季各位家长可以提前做好哪些预防措施？蚊虫叮咬后该如何正确处置？宝宝湿疹总不好该怎么办？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红心跟您说说夏季如何呵护宝宝的娇嫩皮肤。
15: 这个怕热怕干怕湿怕蚊虫叮咬，但是其实这个里边呢有很多是我们在照护宝宝的过程当中家长容易忽视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的这个室内空调温度的控制、湿度，还有您千万不要在紫外线特别强的这个时间段哈带着宝宝出去玩，因为他的娇嫩皮肤对于温度的这种控制呀、汗液的排出啊可能都没有那么的强大，就特别容易出现各种各样子的问题，而且一旦抓挠破溃，宝宝的皮肤受到的这种伤害可能比我们的成人也要大得多哈，所以需要防护的点有很多。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网友的留言，他说这个夏天蚊虫无处不在啊，就是他说他们家的娃被叮咬了之后马上就会起大包，
16: 是的，
15: 又红又肿，特别痒，而且孩子真的是忍不住的抓挠，有的时候他晚上睡觉嘛，白天还好控制，睡着了抓呀，就一抓破就容易发炎。所以呢我们的正确处理方式刚才说了，就是没破的时候咱们处理，破了之后又该怎么处理，再跟他强调一下吧。
16: 就是如果像您说的那种比较重的情况下，就已经大包了，很痒了，那我们可以用点激素药物啊，多几天。如果痒的已经比较不能忍受了，你已经看到他已经比较稍微红了，稍微大一点了，或者说他孩子已经抓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了，那我们加点口服药，尤其睡前加一点抗过敏药，正好也对抗蚊虫的毒素过敏反应。
15: 小宝宝几岁就可以加抗过敏药？
16: 不多大都可以啊，包括新生儿都是可以的，
15: 都是可以的，
16: 只是不同的药物啊，不同的药物不同的剂量啊。
15: 那这个真的其实夏季如果出现这个问题，我真的是建议家长第一时间带孩子去就诊。就诊了之后呢，起码该开的药该用的方法您就有了，因为这一夏天我估计反反复复会遇上几次。
16: 对，一定会遇上很多次。
15: 这是没有抓破的情况之下咱们的处理。那万一已经破了呢？
16: 已经破的话，我觉得看你破溃的程度啊，如果比较大的破溃了啊，那你这个破的地方你可以单用，比如说抗感染的药。但比如说你都已经不能控制，这个都肿了，大血泡、水泡都出来了，那我觉得还是应该抓紧面诊一下，因为这种破的情况下，我们除了过敏的情况，那我们要评估感染的风险了。可能医生也要给你查个血呀、至少啊。
15: 哦，就是真的，这个又比我们想的要严重了。而且宝宝他的那个就是一旦被咬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他那个肿胀特别的严重。
16: 对，这种可能是因为一孩子本身的一个敏感，第二个刚才我们说的，他其实根本的他的这个生理的基础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过敏反应可能会比较强，孩子这种他的免疫力没有建立比较完全啊，所以他对很多东西就会比较敏感啊，包括蚊虫毒素呀，因为不同的蚊虫还是不太一样的，不同蚊虫还不一样，所以不同的孩子的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老祖宗中医也讲嘛，就是治胃病，治胃治之病，就是没有来防病。对，就是说你不要去花花草草的地方，不要去潮湿的地方，出门浅色衣服，长衣长袖，封口啊，咱就不往花草堆里去，因为你有的时候你防都防不住啊，这是一点。这是然后另外你的家里要防蚊虫，比如说你的家里的花草啊搬出去，对吧，搬出孩子的房间。你家里比如养鱼鱼缸啊，你是不是要搬出孩子的房间？那还屋里床要不要上蚊帐啊，边边角角这边要清洁一下啊，这些基本都要做好啊。以后呢，那就是那这被叮了，我们就按这个刚才说的是开始抹药吃药啊。
15: 因为小宝宝他会出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家长会觉得他蚊子叮咬了，就是一个叮咬之后，可能是这个里面有一些物质哈，让孩子起了这样子的一个包。但是您不知道的是，叮咬了之后有可能会引发他身上的这种过敏反应。
16: 对，是的。
15: 所以原发的包可能是一个，但是其他的过敏反应到处都是其他的包，又可能。
16: 对，这种是有可能的，也经常能见得到。
15: 那可以所有的包都这样来涂抹和处置吗？
16: 可以的，包括口服药，但是你要看轻重。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到了接近阳疹这一步，挠的都是血了，那我们可能就要升级了，还有一些生物制剂在后面也会有一些帮衬。
15: 这种的话就是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哈。刚才我们也说了，夏天去就诊的患者数量特别的大。刚才李主任说为什么？因为有一些这个急诊来了，该架号也得给他看是吧？
16: 特别重的我们肯定是要处理的，而且会优先处理的。
15: 好的，所以家长朋友也请放心。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自己家有一些自己家里面处理的小妙方，咱们来看看这到底是妙方还是其实是错误的处置方式哈。比如说花露水，风油精，哎呀，这个我小时候反正都涂过，就是冰冰凉凉，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杀一下好像就没有那么的痒了，这个可以用吗给孩子？
16: 其实我觉得还是最好不要直接涂在皮肤的表面。
15: 嗯，
16: 你要防蚊虫有很多很多东西都可以防，比如说你可以用涂到孩子的衣服领口这个袖啊，或者腿那个裤子上或者鞋子上会好一些。尽量因为有些它里面成分还有一些刺激嘛，就您觉得杀其实对皮肤就是一个刺激。
15: 刺激。
16: 对，但也许有的人是没有事情的啊，但你要碰到个敏感的人呢，也是可能会引发一些其他的反应啊。
15: 还有的人呢用涂抹唾液的方式。说哎涂点吧，老人串拿这个
16: 对
15: 口水给孩子涂一涂。这个
16: 是不推荐的。对，因为每个

0: 人的唾液里可能也会带一些这种病原体啊，这种情况，如果他的皮肤本来就有破溃，这唾液又不能消毒的，他可能会诱发的这种感染呀，或者
1: 还有人希望用热敷来消肿的。
0: 热敷应该不会消肿，因为一般肿胀我们会用冷敷啊，热敷可能会加重它这个肿胀。
1: 所以热敷是错的。但是如果说您用冷敷的方式的话，消肿也好，或者说止痒，我觉得还是有
0: 一
1: 定的作用。
0: 但是不要冻伤啊。
1: 对，所以我们说，如果想给宝宝做一些冷敷的这个工作，怎么来做比较安全？
0: 比如说我们喝那个纯净水啊之类的，你可以冻到冰箱里或者冰袋冻上去，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你要用干的毛巾给它缠几圈。啊，然后敷到那个稍微肿的地方或者这种地方，比如你时间短一点，比如说5到10分钟啊，这样短的敷几次，可能会有一些效果。
1: 就是要用干毛巾包裹上您冻的那个冰坨子。
0: 对，
1: 然后其实摸起来没有那么的冰凉，但是对于宝宝来说5到10分钟已经足够了，然后千万不要一直这样子的冰敷是不行的。再来看一看哈，其实还有哪些您可能是比我们经历的更多这种不适合婴幼儿使用的方式。
0: 我们见过很多啊，还有老方子，什么大蒜涂脚呀，然后两只脚的那种接触性皮炎全是水泡，还有一些比如说大酱、啊、
1: 是被大蒜烧灼的吗？
0: 对啊，他用大蒜弄碎了，反正老人也很用心的，就把那个大蒜碾得很碎，然后敷到脚底板，哇，那个真的是第二天来简直都是水泡，很痛苦。
1: 哎呀，
0: 然后呢还有一些大酱啊什么的，这些都不太建议。
1: 哦，就如果已经破了，你就想你把这个酱或者说盐抹在上面，那得多痛啊。千万不要给孩子有这种错误的这种用法了。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再来看一看，就是有的孩子，这个他就是遇到了被蚊虫叮咬之后出现了水泡，还有持续的红肿，还发烧。
2: 对。
1: 那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说怎么办？
2: 出现这种情况，你肯定是在家里是不能处理了，这种肯定要去医院的啊，因为也许是你的敏感的体质加上这种护理的不当导致一个感染，那也许这个虫子它本身就带一些感染，因为有些虫子它确实带一些细菌或者病毒的，这种就要医院来评估了。那么我们可能基本的检查要做，然后该看感染看感染，该看过敏看过敏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在家里自己处理了。
1: 您建议家里边可以备什么样的一些抗过敏的口服药呢？
2: 特别小的宝宝，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比如说普米啊这类的，稍微大一点宝宝，开瑞坦呢、先特明啊，这些都是我们很常用的。当然，这类药物非常非常多，小朋友都挺多的。可以备一些，
1: 就是因为稍微大一点的宝宝，他是可以用那种就是片儿剂的。小宝宝的话，现在是有水剂的吗？
2: 对，有很多，有糖浆啊、滴剂啊，现在剂的特别多，还有包括一些肝混悬剂啊，这些都有。
1: 这个提醒呢，就是说您给宝宝选适合他用的这个药品的剂型。包括现在口味也挺多的哈。
2: 对，现在口感都很好，药物有些药物可能都吃不出来。
1: 对，这样一来的话呢，及时给孩子合理的用上这个药物。再来看一看，湿疹。就是这个湿疹，而且它是属于有点千言不愈，今年起、明年起、后年还起。而且很多家长说了，我真的平时护理已经很小心了，但是到了夏天，孩子这个湿疹闷热的环境它就会反复的加重。
2: 对，
1: 这该怎么办？
2: 其实不光是夏天，秋冬天湿疹也是，它是两个很明确的季节，因为夏天热嘛，出汗嘛，它就会犯。但是有些呢，比如说这孩子皮肤特干燥，到夏天他会觉得好一点，因为他在出汗，那就说明汗本身也就是一个润肤油，对吧？那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秋冬天润肤油是不够的。那到了秋冬天呢，它是干燥，这个时候你就要摸摸孩子的皮肤啊，如果他都是湿巴巴的，那他说明他不干，你就不用再护润肤油了。有的家长就是厚厚的涂油，他不分四季的给你厚厚的涂油。那夏天都是汗，你再去涂油，那会呼出其他问题，痱子啊，这种就出来了，对吧？所以呢，就是说夏天，就是你的皮肤要保持，你摸一下，既不很热，既不潮乎乎的，又不干巴巴的，它适中就可以了。抹油呢，但是比如说我每次洗完澡出来，那我擦干净五分钟之内，那我稍微涂点润肤油就行了，我不需要厚涂，因为皮肤也要一点点吸收嘛，你涂的那么厚，它也吸收不进去。
1: 而且其实我们说到的那个湿疹哈，它不仅仅是在湿的环境下才有湿疹，
2: 对，它
1: 干燥环境我们管那种叫干型湿疹。
2: 干型湿疹，对，有这种
1: 对，所以大家就知道夏季的时候会有湿疹，秋冬季的时候也会有湿疹。至于根据宝宝当时皮肤的状态，我们应该怎么来涂抹那个润肤霜啊、润肤油啊、润肤露啊，这几个是不是选择上也有讲究？
2: 对，是的，它那个不同的剂型是不一样的，霜剂它是比较厚重的，那它比较适合很干燥的肤质，尤其比如说湿疹啊、干性湿疹或者特异性皮炎的孩子特别干，他很需要这种很保湿的润肤油，它就会比较好一些。那可能就算这种油啊，就这种的，如果你皮肤很干燥，也不是一次能搞定的，这种油一般是多次润到不干为止，其实它没有一个定数。有的家长问我，就是你说我要用几次，其实我也不知道您需要用几次，因为和你的家里的温度和你的湿度和你的护理都有很大关系的，就是干了就涂，干了就涂，不限次数。
1: 以涂完摸到它什么感觉为准？
2: 摸起来就是涂起来摸起来不粗糙，摸起来不粗糙，它是光滑的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就是，有的家长怕把衣服弄脏了啊，他那个涂完以后它就晾着。其实涂完以后你就把衣服给它穿上，这个我们叫湿包，它有帮助你吸收这个润肤油的这种作用。
1: 你别怕它污染了你的衣服，
2: 它不会弄脏衣服的啊。
1: 这个是对于皮肤特别干的宝宝，咱们用硅霜那种叫
2: 油
1: 包水的，油
2: 包水的剂型啊，这种就比较厚重，就你看起来它那种就凝固上的膏那种就是就比较
1: 厚
2: 的。但是你说这个孩子出汗特多，那你就可以用比较清爽一点的乳液呀，这种很稀薄的你就可以涂。
1: 润肤露，包括可能它。

0: 容易出汗的呀，然后呢尤其到了天气热的时候哈，这个时候您就给它选成这个润肤露的质感的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像霜的话就是居中
1: 啊，对，
0: 薄一点的。
1: 霜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0: 那个是厚的霜，
1: 厚重的啊、嗯。你说的露或者说乳膏，这些都是薄一点的。
0: 那个纯的油呢、
1: 啊、纯的油我们小朋友用的比较少啊，有些家长在用，它也是算是比较厚重的，比较油剂的啊，它也算油剂了、
0: 哦、
1: 但它确实还是不如这种啊，它也算比较油的这种，嗯，
0: 可能是冬季或者是皮肤极干的情况之下、
1: 嗯、
0: 有可能的选择。所以这个我们在采购的时候我们的家长要注意了，有一些宝宝可能根据他皮肤的这种状况不一样哈，个体差异的不同、
1: 嗯、
0: 说不定这个一年四季有可能得换不同的这种剂型。
1: 对，是的，是有这个讲究，可能夏季和冬季的剂型是不太一样的。
0: 嗯，但是总之其实绝大多数的孩子真的是洗完澡之后他的身体都是需要这个润肤的过程
1: 的。嗯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哎呀，这个家长他最担心的问题又遇到这种极端的做法了。就是面对这个湿疹的问题。
1: 嗯，
0: 有一些呢是不敢用药，
1: 对，
0: 硬扛的。
1: 对，很多家长都是说你看我能不能不用激素。
0: 还有一种是自行长期涂抹激素类药膏的、
1: 啊、是真的是有这种。嗯，
0: 这两种咱们也分别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关于外用药物规范使用的问题。
1: 对， 对，外用药物它有很多类的啊，包括我们说一些中药啊，中成药，对吧，包括激素啊，当然一些其他的药物非常非常多。嗯，其实激素你不要去恐惧它啊，在医生的指导下，我经常跟家长说我都敢开你都不敢用吗？
0: 对呀、
1: 啊、对，我都已经告诉你明确的，比如说像特皮啊这类的，首选可能就是一个中强效激素啊，至少是个中效激素。那么有些比较重的，比如痱子啊湿疹，我们也会选激素的，但短期用问题不大的。比如说根据不同的年龄，根据不同的部位，它用的激素可能效价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啊，包括用药时间是不一样的，但这个不是绝对的。有些家长说你跟我说不能超过十天的啊，但是实际上不一样的。它比如说你控制不住，那我们可以适当延长一些，没事的、
0: 嗯、
1: 这个不用太紧张的啊。但是你不能说我连问都不问，我康康康上了一个月两个月激素
0: 一直用，
1: 有这样的家长，真的有，来了以后皮肤都有点萎缩了，毛癣扩张了，那这种情况那你说怎么办呢？
0: 那还
1: 对、啊、
0: 有的救吗？
1: 有的还可以有的救，
0: 但起码
1: 慢慢的恢复吧、嗯、
0: 哦，所以这个里边我们是建议，因为还是每个人他不一样，
1: 对，
0: 它的严重程度不同、
1: 嗯、
0: 它需要的用量和使用时长种类就是不一样的嘛。
1: 就是不一样的，对。
0: 那您建议是多长时间咱来复诊呀，还是怎样？
1: 我们一般建议你比如说用了像湿疹这类的七天十天十四天也就基本一个疗程结束了，有的时候会更快。有的家长他听啊，就是你跟他讲温度湿度什么他听，
0: 嗯，
1: 他很快就好了，三五天他就好了，那你就可以结束这个用药了，不用再用了、哦、但有的家长他这。他用了一个月他都不好，你再一问他该怎么着还怎么着，那你就你的温度能达到28-29度，你这种情况你再用这些药物，其实可能药物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它原因在那里放着没有去除，
0: 孩子被热着了。
1: 嗯，对，有关系的。
0: 这是现在很常见的一个问题，被热着了，然后这个汗出不来，或者是汗大量的出，没有及时的给他换干衣服。
1: 嗯，
0: 对，这又是一个照护的问题。总之关于这个药膏的规范使用哈，您就要知道它其实药效强度、
1: 嗯嗯、
0: 使用的时长，
1: 对，
0: 都是不一样
1: 的都有关系。 嗯，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经常会说哎呀涂抹的那个量
1: 啊，对，有的家长就有的家长非常认真的，就是他的量要用多少。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跟家长说薄薄的涂就行了，不用那么厚，但是他有的人还是问的很认真。那我们就说叫指尖单位嘛，如果严格的说叫指尖单位，是以你涂谁是以谁的指尖单位为主，你涂孩子就是孩子的指尖单位啊，
0: 就是以他的手指，
1: 从这儿到这儿第一指节啊，
0: 就是手指上一节的长度，
1: 一节的长度，从这儿到手掌大小的面积，
0: 涂抹多大块呢？宝宝两只手展开的这么
1: 大
0: 的
1: 面
0: 积，
1: 嗯，
0: 对，那你就
1: 也很难算吧，也很难算，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薄薄的涂上就可以了，很难算
0: 这么大一块、
1: 嗯、
0: 或者说是这个方法呢，是要涂到比如说能够看出。再次感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红心的做客，谢谢李主任。
1: 嗯，谢谢。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胃都先给我。我是锄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力灯管、废油漆桶、桶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
9: 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有人说现在啊是快餐式加工食物的速度快，吃饭似乎也越来越快。曾经有这样一项调查显示，吃饭的时间呢不到五分钟。那进餐过快会给我们带来，针对这些问题呢，节目中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
11: 特别有我觉得工作的进食的速度快，就是其实不单单这样的快，所以好多你包括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人很忙。有一在2011年提出一个口号，在网上就大家比较认可的，就叫慢生活，是吧？还有一本书，其实都应该慢下来。其中我觉着在这些快的方面，进食快是一个比较难改的坏毛病。
10: 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身不由己，好像慢不下来，
11: 慢不下来。我问过60多岁的，就是60-70岁的叔叔阿姨，我说你已经退下来了啊，怎么有时候吃饭也挺快的
10: 啊？
11: 后来他说是因为原来插队呀，或者在部队呀，就是限制你吃饭的时间，不吃或者说没了，这周你不再去成就没了。那说，我说您现在为什么已经做到奶奶辈儿了，然后姥姥再去要求孩子快吃啊？他不太知道中间的这个利害关系，或者说是有什么对孩子的影响。他会觉得这个宝宝吃得越快，食欲越好，营养吸取的越充分，
10: 狼吞虎咽才好。
11: 然后稍微慢一点，甚至恨不能就去说他呀，甚至打他一下。其实我们已经快了，慢不下来了。就包括我和你，我觉着我们都不属于那种细嚼

0: 慢宴，就是让人家保证一顿饭15分钟，然后说充分的一次一次的嚼到30次，做不到，我试过。
1: 哦，就是我们慢不下来哈。
0: 好像是。
1: 为什么我们慢不下来？
0: 是啊。
1: 我们为什么要慢下来哈？那其实进餐如果过快的话，就你吃饭总是呼噜呼噜5分钟就搞定了，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0: 一定有。
1: 会有麻烦。
0: 有麻烦。
1: 那这些麻烦体现在哪儿呢？
0: 麻烦首先第一点来说，就是你吃饭越快的啊，你现在想想，吃饭特别流畅的，往往是在营养成分上来分析的话，它不属于我们现在认为营养成分比较级别高的。
1: 哦，这怎么讲呢？
0: 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我不是建议大家每天都在吃玉米，或者每天喝大各种杂豆的杂粮粥，你比较你的白米粥或者跟杂粮粥来比，一定是白米粥吃得更快，它让你就是工作的时间更短。
1: 对啊，你也不用嚼，它更软糯，
0: 热更软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的蒸的特别喧腾的花卷儿，那你一个花卷进去就感觉到很舒服很快，但是如果相应来说给你个玉米，那啃起来时间就会相对来说
1: 变得，或者一个纯棒子面的窝头，
0: 窝头就还得更难下咽了，是吧？而且在吃窝头的过程中会就一些蔬菜，你不就蔬菜不就汤汤水水的
1: 拉嗓子、
0: 所以呢这个呢可能有听众朋友说这点相对来说有点矫情，说但实际上这方面的因素一定存在，就是想让自己吃得慢一点，就让自己吃得粗一点。在粗细这种营养上来说，我们粗的现在还是不太够，最起码应该保证主食三餐的应该它占其中的30%以上吧。
1: 三分之一左右。
0: 三分之一啊，对。要是老年朋友或者孩子呢，粗粮细做。要是我们牙口又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就可以吃纯粗的就可以了。
1: 这是如果我们吃得过快，有可能造成营养的这种单一，比如说
0: 对
1: 过于精细而没有做到粗细搭配哈。
0: 对。
1: 这是吃得过快有可能导致的一个麻烦。
0: 对，吃得太细。第二个麻烦呢，就是吃得快倒反而容易胖。
1: 这个怎么理解呢？
0: 他吃得快吧，因为我们说进食太快，最大的问题就大脑有一个叫摄食中枢，他感知的这个饱的信息呀，需要时间。但是我们没容他这时间，就已经都塞到胃里了。塞到胃里，等他感觉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绝对别说7、8分饱了，我估计得有10、11分饱了，
1: 就是已经撑了，
0: 已经撑了，他才能感觉。我不知道米夏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去没吃完呢，但是我给你打电话了，你起身去接一个电话，你回来真的就没有那食欲了
1: 啊。我觉得我已经饱了，
0: 是吧？就觉得饱了。如果是说把这个过程变为狼吞虎咽的万里都甜，不知道饱。
1: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感觉饱的这个信号完全是胃的那种机械的感受，撑不撑啊，觉得他胃难受不难受啊，完全是他来决定的。
0: 可是真正决定你是不是多的这个器官，他还没来得及工作呢，就剥夺了他的这个等于是权利了，是吧？
1: 就是你由于进餐过快，这个时间你还没有等到啊，这个时间差你没有打出来，所以你往往吃得过饱，吃得过多，那就容易导致肥胖。
0: 容易导致肥胖。其实你有没有观察，我们对一些肥胖儿来说，觉得他食欲特别好，完了吃饭特别的香，实际上他也属于刚才咱们说的这类，这个宝宝还不知道自己应该其实已经够了，不知道的时候就因为进食太快，所以他老是撑吃的，家长觉得这一碗饭这么一会儿就下去了，会不会他没饱啊？然后再盛第二碗。我有一个就是看见过一个纪录片的试验，给这些孩子盛一个盘子，一个盘子实际上是放了两个盘子的量，理解吧？两个盘子放在一个盘子里头了，让全班20多个小朋友围在一圈吃，孩子把这一盘饭全就基本都吃掉了嘛，因为有老师在那看着。但是说给这些孩子用两个小盘盛，甚至分散到三个盘子，极少几乎没有孩子去盛第三次。有个别的孩子会去举手，男孩子去盛第二次，基本都是一盘吃完了就完了。所以对孩子来说，这从两方面分析。第一方面就是对食欲不好或者不想吃饭的孩子，

0: 比较瘦的孩子，就在一个碗当中给他放的量稍微多一点，
1: 嗯，给他加点，
0: 给他加点，他也会吃完。对于要减肥的孩子，就给他量少点，他有时候不知道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自己的体会，
1: 嗯，
0: 他大多不会去再盛，
1: 觉得我这一碗我就饱了，
0: 啊，
1: 我就够了。
0: 对，
1: 嗯，
0: 他顶多还在反一次去盛，但是第三个小碗里头还放了他原来一碗的食物，没有孩子去拿，几乎是没这样的。
1: 哦，
0: 这个呢，就是不同的家长可以从不同的受启发，
1: 嗯，
0: 是吧？
1: 这倒是一个小窍门，哈，
0: 给胖点的孩子就要盛少一点，
1: 嗯，
0: 原来大碗可以给他换相对少一点的碗，但是这些我们说这些都有前提的，就是一定要孩子营养要够，要吃饱，
1: 嗯，
0: 因为他在发育过程当中嘛，
1: 哦，
0: 要饱。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吃得太快，吃得太多，
1: 哦，
0: 这部分。
1: 其实刚才听了徐静老师举这个例子哈，我觉得如果想减肥的朋友，
0: 嗯，
1: 比如咱们去吃一个快餐，它有大份儿有小份儿，您要是要那大份儿的，
0: 嗯，
1: 可能就容易吃得
0: 多
1: 吃得快，而且还吃得撑，
0: 嗯，
1: 您就要一小份儿，其实也未必不够，
0: 你也未必去再过去减。
1: 嗯，这是一个小窍门哈。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正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进餐过快容易带来的麻烦。刚才已经说到了两点了，第一个有容易造成这个营养的不均衡，第二个是容易导致身体的肥胖
2: 发胖。
1: 那还有什么麻烦？
2: 还有一个麻烦就是，其实我们第一点已经稍微涉及到一点了，吃得太精细的一系列慢病跟它有关系。像本身要有糖尿病的朋友就更应该注意，吃得越细越容易快，然后吃完饭以后那血糖升糖指数也越容易快。
1: 哦，
2: 就是特别不利于糖尿病人的这种糖尿病，就是比较糟糕的，就是不想着自己吃点粗的，吃点杂的。其实他更应该我理解啊，比较对自己好的是做的粗粮细做也好，或者吃一些种类多样，然后自己在那慢慢的享受吃的过程。你不管多年轻，毕竟是有病了，对吧？甚至其实现在糖尿病或者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的发病率已经很低了，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年轻人在这方面栽了跟头了。所以你就更不应该狼吞虎咽了，还是应该本来中午就这点时间把一切都放下，完了慢慢的享受这个食物，让自己这些慢病也得到一定的控制，
1: 不能把吃饭当成完成任务，赶紧吃完了我还惦记着下一件事儿呢。
2: 啊，对呀，他等于是今天这一天当中，我觉得好多人把吃饭是放在一个极不科学的位置，就老板交给的任务也是重要的，然后家里边或者女朋友啊或者男朋友交给他要去办的事儿都可以放到一个高的位置，只有自己这个填饱肚子，就中午这一餐，中午可能是
1: 可有可无，
2: 可就是即便吃也是应付的挺多的，
1: 应付对付。
2: 对对，我们刚才说的吃饭过快，还有一点就是像方便面之类的就也特别容易快。我看他泡了那一碗面，要菜没菜，要什么没什么，稀里呼噜的就全倒进去了，
1: 就是，
2: 最后一罐汤还觉得自己饱饱的，是吧？
1: 哎，饱腹感非常强，
2: 饱腹感特别好，实际上就应了咱们那第一点了，营养真的不高。
1: 这是说到进餐过快带来的麻烦哈，容易带来慢性病。
2: 对，
1: 那还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吗？
2: 其实还有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实际上它对我们整个消化道的系统都有不好的影响。你都是对它一个不良的刺激，它本来应该是细细的吃，细细的然后消化，你也不给它太多的消化的时间，甚至有的朋友吃完饭忍一会儿啊，或者说让自己放松一下都没有，这些对胃肠的刺激都是不良的。长年累月，你五年八年的没关系，因为我们在工作时间要贯穿自己基本上大半生的时间，你每天都在这狼吞虎咽，完了不给他一点点的缓解或者舒缓自己的时间，慢慢的我觉得现在就跟一些像肿瘤的一些发生率其实也跟这些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因为我们有牙齿，我们有口腔，有唾液哈。
2: 对，唾液是好东西。
1: 其实它分担了一部分消化，或者说把这食物打成糊打成浆初步消化的这么一个责任。
2: 其实唾液也有很好的解毒的作用，是吧？我们所有的器官没有一个是浪费的，
1: 对，
2: 是吧？就包括我们原来说的女孩子拔那个修
1: 眉毛，
2: 眉毛都其实它也是有很大自己的功用的哈。比如说挡一些灰，挡雨或者挡很多杂物，是吧？我们唾液是很好的，以前就是养生保健，
1: 津液
2: 克齿，就是叩齿应该叩齿哈，它也是为了刺激它分泌那个唾液，所以我们现在最好的官都不要了，你都没有体会到这唾液的作用就已经下肚了。
1: 对，
2: 所以说
1: 你没有让它承担自己的责任，让胃肠道承担了这个牙齿唾液的这个责任，它就超负荷运转了，
2: 超负荷运转，所以对你，如果说对你整个系统都是一个慢性的不良的刺激，那你想长年累月，现在我们这些疾病的发生率应该说是触目惊心的吧？
1: 对，
2: 是吧？
1: 而且年轻化，
2: 对呀，
1: 很多时候让我们扼腕叹息，怎么这么年轻呀？
2: 对呀，是啊，所以说等你叹息的时候，它就已经是维持很晚的时候了。
1: 所以很多时候哈，我们要防患于未然。那怎么样让我们进餐的速度慢下来呢？
2: 其实我觉着我们都是成年人哈，就包括我刚才说的叔叔阿姨， 如果营养师在这方面多给他讲一些，不能让自己的小孙子太快，太快并不代表孩子有多好的食欲，还会影响到他消化。哎，我觉着现在有点进步，就是被我们咨询或者服务的这些，我们进社区嘛，进去几个月，他就会知道，别着急了，反正我看他一天也是这点时间，
1: 嗯，
2: 我着了半天急，我干嘛去呀？让他慢慢吃吧，就让自己的性格慢下来，
1: 嗯
2: 啊，吃饭自然就慢了。只要他不贪玩，踏踏实实的是在那吃饭，慢一点就慢一点，无所谓。
1: 嗯，
2: 那有的朋友说早餐时间比较紧，早餐首先我们说原则是要吃，
1: 嗯，
2: 而且必须要吃。那在想我早餐可能吃不快怎么办？就是保证鸡蛋、牛奶啊这些，虽然很细，但是它优质蛋白质是一天当中作为早餐最合理的，
1: 嗯，
2: 吃一点，完了吃一点，嗯，馒头啊什么
1: 的，碳水化合物的
2: 、
1: 嗯。
2: 那说我没有时间吃蔬菜或者水果，可以早餐稍微慢一点，留下一点的量作为加餐。有的单位是这样，它严比较严格，就是员工在两餐之间可能不允许吃东西，
1: 不能在工位上随便吃东西。
2: 哎，这种单位企业也不少。
1: 嗯。
2: 这种情况呢，您就得勤勤一点了，就早餐稍微给自己放宽点时间，吃得好一些，吃得慢一些，那没有办法。如果有办法的，像我们就比较宽松，没有你的课，那你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我就会在9-10点当中吃个水果或者吃个坚果，
1: 等于加餐。
2: 加餐，但是我也不会说早餐太忙塞进去就完，这样早餐。那午餐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午餐是自己当中承上启下的一餐，确实早上很辛苦，下午还要工作，这个时候我倒是建议我们听众朋友从心态上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容易累了半天了，您说您着什么急呀？到晚餐呢，我觉得应该是算最没有压力的一餐了，
1: 因为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2: 可是这一点咱们得提醒大家一下，晚餐虽然吃饭速度下来了，可这饱可打不住7-8分了，又有问题了，是不是？
1: 一不留神就吃撑了。
2: 几乎我就算挺认真的了，因为我就觉着我怎么认真，这个体重好像到这个年龄就很难控制，所以晚餐我会吃到真的能做到7-8分饱。那么我发现我周围的家人呐，或者我的同事朋友做到的很少。
1: 为什么做不到呢？是找不到这个点，还是已经习惯了？
2: 是能找到慢的那个点，但是找不着那个少量那个点。
1: 就是吃的倒是慢下来了，
2: 慢下来了，
1: 时间拉长了，但是这食量也上去了。
2: 对，因为他觉着可能从口感来说，家里的饭还是最香，
1: 最可口，
2: 最可口。时间也没有人催，挺放松的，边吃边聊。有的家在喜欢喝点红酒，喝点夏天喝点啤酒。您倒是慢了，可您千万还得有这个度，就是吃的量这个度把控好了，其实晚餐是挺幸福的。
1: 其实有的时候我吃晚餐吧，也容易贪嘴，但我就想，一天的食物总量应该是一定的。过一会儿我还要吃点坚果之类的，
2: 对，
1: 我要把那份留出来。所以这个饭呢，我可能就少吃一口。
2: 对，
1: 那今天是和大家聊到了这样一个话题哈，如何让自己的进餐速度慢下来，也希望您能从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当中受益哈，真正的做到慢生活，慢慢的吃饭，慢慢的感受美食。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1: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0: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
5: 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4: 精准扶贫。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2: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习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6: 经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2: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7: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2: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8: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9: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班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 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梦攻坚战。
1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 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

0: 100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3: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2: 在消防、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行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3: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行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彭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5: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4: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6: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4: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

0: 湖标志性水文站亲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1: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0: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2: 这两天持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3: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4: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已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4: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7: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 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

0: 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九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五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请。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六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九人死亡，四十六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六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六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的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六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七月七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七月九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五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五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七月二号至四号的七十二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七十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一百三十八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19点整，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此刻或许你正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或许你正驾车穿梭在城市的车流当中，又或许你正牵着孩子的手准备过马路。无论身处何种场景，安全这两个字永远是我们出行路上最坚实的守护。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道路安全，聊聊那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出行细节，让平安成为每一段旅程的终点。提到道路安全，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是机动车驾驶，却往往忽略了行人自身的防护。但数据显示，每年因行人过马路不规范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高达20%以上。这些事故的发生大多源于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小疏忽。那么行人出行该注意哪些要点呢？首先，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这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即使没有车辆通行，也不要随意横穿马路，因为车辆可能会因视线盲区或速度过快无法及时避让。其次，一停二看三通过永远是真理。过马路先停下脚步，左右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切记边看手机边走路。另外，针对老年人和儿童这两个特殊群体，更需要格外注意。老年人行动较慢，过马路时尽量选择有信号灯且绿灯时间较长的路口，必要时可以寻求交警或过往司机的帮助。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在马路边追逐打闹，过马路时必须有成人陪同，同时教会孩子识别交通信号灯和斑马线，让安全意识从小扎根。随着共享单车和电动自行车的普及，非机动车成为很多人短途出行的首选。但与此同时，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也成为了道路交通安全的隐形杀手。对于非机动车骑行者来说，首先要牢记挂牌上路、持证驾驶。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电动自行车必须悬挂正式号牌才能上路，驾驶电动摩托车则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这既是法规要求，也是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其次，遵守交通规则是底线，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转弯时提前打手势或开启转向灯，让周围车辆提前预判你的行驶意图。同时，骑行时的防护措施也不能忽视，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在发生事故时有效减轻头部伤害。数据显示，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头部受伤的风险降低60%，死亡率降低40%。此外，骑行时不要双手离把，不要逆行载人，尤其是在雨天或者夜间出行，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物或开启车灯，提高自身的可见度，让过往车辆更容易发现你。对于共享单车用户，使用前要检查车辆的刹车、车铃、轮胎等部件是否完好，发现问题及时更换车辆。骑行结束后要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盲道或人行横道，为他人出行留出便利空间。作为道路上的主力军，机动车驾驶员的行为不仅关系到自身安全，更影响着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据统计，我国每年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驾驶员操作不当、违反交通规则引发的事故占比超过70%，其中酒驾、超速、疲劳驾驶是三大头号杀手。 除了酒驾，超速和疲劳驾驶同样危险。很多驾驶员觉得多踩一脚油门就能早点到达目的地，却忽略了车速越快，刹车距离越长，反应时间越短。在城区道路行驶时，要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尤其是在学校、医院、居民区等区域，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遇恶劣天气时及时降低车速，开启相应的灯光。同时，疲劳驾驶也是一大隐患。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就属于疲劳驾驶。疲劳状态下，驾驶员的注意力会下降，反应速度变慢，甚至可能出现短暂的闭眼现象，极易引发事故。因此，长途驾驶时要合理安排休息时间，每隔1到2小时到服务区休息片刻，也可以通过听音乐、开窗通风等方式缓解疲劳，确保精力充沛的驾驶。此外，驾驶员还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开车时不接打手机，不随意变道加塞，不向车外抛洒杂物，遇到行人过马路时主动停车礼让，尤其是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做到车让人。车内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儿童要使用安全座椅，不要在车内追逐打闹，以免影响驾驶员操作。道路交通安全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需要行人、非机动车骑行者、机动车驾驶员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从自身做起，把安全意识融入到每一次出行中，把规则意识落实到每一个动作里。当你看到行人正在过马路时，请主动减速礼让；当你看到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时，请耐心等待，不要鸣笛催促；当你看到孩子在路边玩耍时，请提醒他们远离危险区域。这些小小的举动都是在为道路安全贡献力量。同时，社会各界也在积极行动，交警部门加大了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通过电子监控、现场执法等方式，严厉打击酒驾、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社区和学校定期开展道路安全宣传活动，通过讲座、海报、短视频等形式，向居民和学生普及安全知识。交通部门不断完善道路基础设施，增设斑马线、信号灯、隔离护栏，为市民出行创造更安全的环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每一次出行都是一次与生命的约定，每一个交通规则都是一道守护生命的防线。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过马路、每一次骑行、每一次驾驶做起，把安全放在心中，把责任握在手中，用文明出行的实际行动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平安，让每一段回家的路都充满温暖与安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
2: 跟我一起自驾去乡，
0: 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3: 提醒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4岁以下小朋友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蓄水容器，比如室内的脸盆、水缸、浴盆等。5至9岁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会涉及户外的水渠、池塘、水库等。10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江河等。一些管理不规范的泳池和戏水场所也是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同时，青春期的孩子独立性增强，有好奇心，爱冒险，易高估自身游泳能力， 在与同学结伴去江河水塘等开放性水体边玩耍或游泳时，有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继而发生意外。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4: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4: 老爸，老爸！
5: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5: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6: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7: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8: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1: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正在高考完啊，已经高考完，填完志愿，即将要成为准大学生的，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啊？有的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下面说的这条新闻。还有家里面有大学生的家长，你可能不太了解现在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习惯。有人说了，那现在大学生大学四年最卷的是什么呢？哎，各位家长，如果您家娃正在上大学的，你来参与一下我们这个互动问答的题，正在卷什么呀？有人说，那大学生能卷什么呢？不就是上课考试？哎，告诉大家啊，如果你只了解这些，那说明你对正在上大学的自家孩子了解的还没那么深啊，不是上课，也不是考试，而是五花八门的各类竞赛。有人呢一年连轴转，硬扛十几项竞赛啊，甚至有同学四年大学时光专业课那不知道学的咋样啊，马马虎虎吧，那所有的心思全都干嘛了呢？扑在了刷比赛、攒奖状、堆履历上。哎，有人说了，这按理说学科竞赛嘛，孩子去硬扛硬拼那是好事儿啊，那能拿奖自然也不错呀。哎，大家先别着急对这样的行为点赞啊，现如今不少这个竞赛啊，那的确都变了味儿，走了样了，从能力比拼硬生生的卷成了军备竞赛呀，甚至催生出了一套荒唐的灰色产业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啊，可能平常咱们大数据没有锁定咱，如果家里有这个自家娃是上大学的，你平常关注一些大学生发生的新闻，你可能也会被大数据锁定那么一下下，成为目标客户啊。现在呢，网上什么保奖、买奖、代打比赛的广告那是满天飞呀，套路一套比一套成熟，你不用动脑，你不用备赛，不用熬夜，你干啥呢？你反正你掏钱就行啊，有人帮你啊，帮你写方案、做项目、打比赛，最后稳稳的拿证书、拿奖状，啥意思？听懂了吗，大家伙儿？不是自己拼实力，那就是花钱买奖，有人专门做这个生意的啊。有新闻就完整说了，有人不仅提供保奖服务，价格多少钱呢？吓死人呢，15000起步啊，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回收、包装、售卖链条。这边呢，他们卖奖，那边呢，还高价回收各种项目的这个获奖项目。省级项目回收价300多块钱啊，国家级的项目1000多块钱。然后呢，就这些项目啊，就包装成了定制保奖服务，那再翻番啊，再卖出去。听到这儿，大家肯定会吐槽，说现在的大学生呢，太功利、太浮躁了啊，慢着。且慢啊，先别着急批评年轻人，这场畸形的内卷那从来都不是学生们单方面的问题呀。那如果说以前吧，发论文很重要，那么现在如果大家了解大学生的评价体系里呀，竞赛奖项的权重那是越来越高了，保研加分、奖学金评选、评优评先、求职复试、奖项，那可都是硬核筹码呀。那当所有人的基点差距都是微乎其微，竞赛证书就成了拉开差距、实现逆袭的关键底牌。这不就形成了一个无奈的死循环吗？啊，别人都在卷竞赛、刷奖项，张三同学你不卷，那你就没有加分、没有优势、没有竞争力。那不是学生们想内卷呀，是不内卷就会被淘汰。于是呢，大家就只能被迫跟风，哪怕这个项目内容啊机械重复，对能力提升毫无帮助，又哪怕熬夜伤身耗费精力，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啊。学生们不容易，用时间、健康甚至用金钱去换一张薄薄的奖状。更讽刺的是啥呢？这场内卷还催生了完美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那些踏实学习、潜心钻研专业知识的学生，那手里自然是空空荡荡呀，没时间搞这些。那天天赶比赛、刷证书，甚至啊，就是豪掷千金、花钱买奖状的学生，人家的履历啊，光鲜亮丽，加分拿到手软啊。当认真治学不如花钱买奖，当深耕专业不如疯狂刷赛，真正吃亏的是谁呀？就是那些踏实努力的孩子。于是呢， 这不是情况就慢慢发生了变化吗？原本用来激励进步的竞赛机制慢慢变成了所谓的积分游戏，那奖状也不再是能力的证明啊，反而成了可以交易的商品，可以推翻的履历工具。更关键的是，就这种风气，大家想一想，给年轻人带来的是什么呀？那就是价值观的扭曲。当代大学生本来应该信奉脚踏实地、勤学笃勤，可是在竞赛内卷的裹挟之下，不少人，哎呀，上大一我就早早摸清了捷径逻辑了，努力不如套路，实干不如花钱，认真备赛，你不忍找个人代打算了吧。所以呢，几年大学生活，他们既没有学会深耕专业、创新思考，反而学会了投机取巧、急功近利。这种潜移默化的价值观的偏差，比一张虚假的奖状、一次无效的内卷，我觉得危害要深远的多呀。当花钱就能办事儿，这种思维扎根心底，未来当这波大学生步入职场、立足社会，又该如何坚守初心、踏实做事儿呢？想想都可怕。当然，我们绝不是否定所有的学科竞赛啊，真正优质的竞赛的确是能够锻炼思维、开拓视野，是课堂学习的有效延展。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反对的是什么呢？是脱离学习本质的无效内卷，是本末倒置的刷奖套路，是公然违规的灰色交易。这个事儿吧，当然要整改，只是谁去改，怎么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呐。但是有一条我们得清楚，大学的意义绝对不是弄一抽屉的证书，刷满一屏幕的加分，这有啥用呢？说不定好些东西那都是假的。
2: 有酸有甜，
0: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离奇。马上进入今日关键词，说离奇啊，先来说个离奇的事儿吧。高考出分季，网上的离奇谣言啊，准时会上新的。最近网上就流传了这么一个事儿，说的那是有鼻子有眼啊。四川绵阳一个考生预估715分，实际只考了299分，试卷被调换了。哎呀，就这种事儿啊，当然吸引眼球了，立刻刷爆了各大社交平台。结果人家官方一锤定音，纯纯的谣言，压根儿就没这考生。不得不说啊，造谣的人那太懂流量密码了，拿捏大众心理堪称精准啊。来，我给大家捋一捋啊，就这几个热点要素：高分学霸断崖式翻车，高考答题卡被调包，考试公平遭质疑。你看看，就这几个词儿拼一块儿，是不是妥妥的爆款剧本？其实每年高考季，换汤不换药的谣言反复刷屏，剧情几乎那是一模一样啊，这都是流量惹的祸呀。其实告诉大家，高考阅卷、查分、复核都有完整严谨的官方流程，所谓答题卡被调换、分数离奇出错的离谱剧情，大家想都不用想，那全是博眼球的虚假套路。以后大家再看着这种信息啊，明年高考季看到这种信息的时候，咱甭转啊，你甭转它就没流量。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哎呀，今日关键词说离奇啊，注册一个商标，然后拿着商标到处去维权，这事儿咱们也不陌生吧。离奇的是，有外国公司，哎呀，别的没学会，这招倒是学会了。最近有个案子呀，说是一家英国公司拿着东尼商标，跑到全国各地的县城逮那个小理发店啊，起诉维权。他们第一个起诉的就是江苏张家港一家名为东尼造型的理发店，张口就要赔偿呀。那本着小理发店老板怕麻烦啊，赔钱息事宁人，那没想到呢，人家想这理发店觉得那不行啊，硬刚吧。法院判决也很给力啊，直接驳回对方全部诉求，还点名这家外资公司违背诚信，属于滥用商标权利。法院呢审理查明，商标持有方根本没有实际经营团队，名下囤积商标多达173枚，公司只有2名工作人员，主营业务与美发行业毫无关联。说白了，大家搞清楚了吗？人家的赚钱方式那就是商标碰瓷儿。法院这次啊判决等于是明确的划清了底线，商标保护是鼓励正经做生意的，不是给那些投机分子来敲诈小商家的工具。这也给全国的各种街边小店呀吃了一个定心丸，遇上这种恶意商标起诉的，咱不用慌，有理大胆应诉，公道站在踏实经营者的这一边。离奇的事儿年年有，这不这里又一个，这次是哪儿呢？哎呀，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合照当中呢，竟然出现了一个小孩儿，而且这个小孩呢还是坐第一排。最近呢，网上就有一个照片啊，说在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的毕业典礼当中合影，一名孩童呢就出现在了2届毕业生毕业照的第一排位置。这是清华大学呀，不是某个小学的毕业照啊。有人问，这谁家孩子呀，这么有面儿，还能坐第一排？那你就算家长要带孩子，这么大个孩子能不能到旁边去玩一会儿啊，一定要和教授们坐一起啊，你还坐在最前排拍照，这是毕业生拍照，不是幼儿园拍戏呀。一个小屁孩啊，坐在一帮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合影的最前面，这可不是什么包容与温情啊，是赤裸裸的没有规矩。这事儿呢后来就闹大了，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已经删除了照片。看来呀，那如果不是网友递个话，他们可能还觉得这不是事儿吧。在无数学子珍视的人生高光时刻，你小孩挤在前排 C 位，而且还是坐着，难免让人质疑呀，这席位安排是怎么个安排的？这孩子到底是个什么身份呀？那估计这2届毕业生合照拿回去，100%的人看了一眼都会问，哎，坐在第一排，哎呦，你们那教授好年轻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问你尴不尴尬吧。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那暑假很快就要到了，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临近，红色旅游市场呢也在持续升温。同程旅行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红色旅游相关产品的搜索热度同比上涨超130%，其中呢湖南红色景区门票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约135%，增速高于全国水平。从看风景到悟精神，去寻找精神坐标，旅游的深度啊正在被重新定义。湖南这份亮眼数据，既是红色资源的厚积薄发，也是文旅融合的精准破题。大家听过一句话吗？叫足球反着买，别墅靠大海，冷门下重注，超越拆迁户。哎呀，这个顺口溜也不知道谁想的，这类赌球顺口溜啊，听着就觉得哇，都拆迁户了。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坑，不少人呢跟风网络赌球，殊不知啊，这真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在此期间呢，多地的警方接连捣毁了赌球窝点，比如 浙江建德打掉了跨境赌球团伙，抓获八人，涉案流水超百万元。陕西西安呢，也快速端掉了依托社交群组运营的这种隐蔽赌局啊。不少人会以为说，那我和朋友就小赌一下，小额下注，就无伤大雅嘛。其实国内仅有福彩、体彩属于合法的渠道，你像线上的这种私盘，境外的博彩平台投注全部都是违法的。那些宣称高赔率稳赢内幕的噱头，往往啊都是套路，本金随时可能无法提现啊，参与投注还会被依法处罚，得不偿失。远离网络赌球，好好享受球赛本身就行了。关键是晚上看球，大家还是得睡得好啊。再来和大家说这个事儿，就有点离谱了。最近呢，在甘肃嘉峪关方特景区，一名 NPC 应游客主动邀约啊，和对方扳手腕。哎呀，结果呢，这谁知道这游客劲儿这么大，突然发力，最后导致这位 NPC 左臂骨折了。事后呢，游客也找不着，失联了。景区呢，也和 NPC 的外派公司互相扯皮，医药费啊，都是这个 NPC 他自己垫付的。现在呢，赔偿追责陷入到一个僵局当中了。目前。

0: 玩乒乓球的朋友一定都关注到了，樊振东的德甲新赛季目前已经正式开篇了。最近呢，杜塞尔多夫的官网更新了樊振东个人简介和照片。好友波尔呢，在官网评价说，在樊振东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个完美球员所具备的终极平衡。樊振东也表示，转会过程当中呢，波尔给了他很大的帮助。新赛季首秀锁定8月22号。上个赛季呢，樊振东效力的是萨尔布吕肯，在此期间呢，他率队拿下了德甲、德国杯、欧冠3冠，主场门票溢价7倍全部卖光，赞助商呢从10家激增到64家。樊振东加盟杜塞尔多夫乒乓球俱乐部之后呢，德国国家旅游局也转发他的定妆照，配文：新的城市，新的战衣，新的赛场，新的征程，新的旅程。竞技体育的魅力啊，从来不止在胜负之间，更在于跨越国界的共鸣和认同。樊振东的德甲旅程打出的不仅是国球的威风，更是我们中国运动员的全球影响力新高度。好，国声开讲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0: 来和大家关注，有一些专家呀和反对者呢，曾经预测说人工智能将会对全球劳动力市场造成严重冲击。而这句话呢，似乎也在被科技行业和部分制造公司的裁员计划所印证。但是有新的调查发现啊，一些公司，哎呀，现在可后悔呢，特别后悔人工智能裁员。一份报告指出，在预算当中呢，只关注了用技术取代人类，而不投资于培训或者是技能培训，导致了团队无法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比如说有一些大力推行自动化的公司当中，许多公司啊，后来都后悔了，那老板呢，哎呦，肠子都悔青了，因为他们裁掉的恰恰是那些负责监督人工智能的关键人员。另外有一份报告也指出，39%的企业领导者呢，因为人工智能部署而裁员，然而其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承认，我们在裁员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啊。有资深人力资源专家指出，如果人工智能的输出结果前后不一致、不准确或者难以应用，企业呢通常需要重新引入人工监督，这反而导致了重复劳动、决策速度变慢以及生产能力降低的这些风险。那些盲目跟风裁员、不做技能升级的公司，本质上是在用战术勤奋掩盖战略懒惰。那你以为买了锤子就是工匠，那你结果呢，还不是砸了自己的脚。人在 AI 面前的不可替代性啊，恰恰在于对技术的判断、驾驭和兜底。工具越来越聪明，掌舵的人就越来越不能缺位。真正的降本增效啊，不是把人赶走，而是让人升级。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片白啊，本名叫白明，因为收藏瓷片在京城啊特别有名气，又开了个瓷片博物馆，于是行内亲切地称呼他叫片白。片白可是出了好几本书，光写收藏界上当受骗的打眼就写了2本。此外啊，还有说瓷片收藏的片面之词，写他家族史的白门三代等等等等。片白祖上的家境啊很好，有钱也有积累，传到他这辈啊还有不少好东西呢。只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时期吧，哎，真的是几乎把他们家呀全都给弄光了啊，家里的珍贵文物所剩无几。干嘛了呢？说白了都换了炸酱面了。等明白过来啊，很多年已经过去了，他们家曾经变卖的东西都老值钱了。哎呦，这下片白不仅肠子悔青了，还刺激了他搞古玩的动力，得拿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经过捶打呀，他终于在瓷片的研究上面啊是一枝独秀。不过要拿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恐怕呀已经不太现实了。片白买东西啊有点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架势，所以打眼被骗的时候呢比较多。好在啊，他还是能够把这些经历写成了书，也奉劝励志要成为藏家的朋友们啊小心为上。那么在他这本打眼的书当中啊，就记录了很多让他刻骨铭心的自己或者是别人打眼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白名也叫片白打眼一书当中的收藏故事。咱们呀先说的故事呢来自片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
5: 今儿啊给您说一段关于片白，也就是白明先生收藏的故事。有一天，片白那个瓷片博物馆的员工打电话给片白，说有位男士急着找他，好像挺有来头的，是谁干什么的都没说清楚。于是片白就奔过去了，跟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那位指名道姓要找他的参观者。进了门，只见一位中年男子坐在桌前抽烟喝茶，大热的天儿还捂着一身唐装，头发稀疏花白，满脸的沧桑，看着有那么点眼熟，可一时又不敢认。片白过去，哈，先生您是？嘿，这主朝片白这么一乐，并没说话。哎呦喂，三儿，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那位那么一乐，一下就让片白给认出来了，感情是片白小时候的邻居，在家里行三，小名叫三儿，比片白小个一两岁，长得还真没有片白面嫩。这您要看见这俩人啊，那三儿就跟片白他大爷似的。三儿这人还真有点毛病，打小是衣服只要一穿上就不愿意脱，甭管多热，他妈在后边追着打着，他在前边哭着跑着，就是不脱。那时候片白他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武汉，看来这个毛病到现如今他也没改。 所以都30多年没见了，他照样给片儿白一个快要中暑的感觉。三儿拉着白明的手，哎呀老兄啊，多年不见，你可是出息多了。他一边指着展厅一边说，不错呀，开了这么大一个博物馆，小时候撒尿和泥那会儿没看出您有这么大的抱负。成，片儿白打了他一拳，骂我是不是，我这是玩票，也是为我们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你以为这摊子事儿好干呢？大家伙坐下开始唠那些说不完的家常。三儿说他初中毕业之后就去插队了，回城后又去工厂当车工，一干10几年，结婚前因为想给媳妇儿做个落地灯，偷了工厂里头一根钢管，叫人家给捏住了，于是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就一狠心下海了。之后他卖过糖葫芦，倒腾过出口转内销的服装，都没能发达，最后走投无路，混入了古玩行，于是就发了。说着话，三儿朝门外一努嘴儿，果然门口停着一辆酒红色的宝马。可不得了喽，三儿如今已然是个大款了，而且是玩古玩的，难怪他有功夫往片白这瓷片堆里扎呢。白明赶紧抱拳拱手，哎呀失敬失敬啊。事隔3日当刮目相看呢，咱们是隔了30年相见，我还不得把眼珠子抠出来拖在手心里看您呢，原来您是这行里的腕儿啊。三儿当时就牛上了，用小手指头那尖尖的指甲盖挠了挠稀疏的头顶，大拇哥上就露出了一只莺歌绿的翠扳指。常言道灯下不关色儿，可那是指避祸，就是人为做过手脚的翡翠。可三儿这只翠扳指非同一般，颜色倍儿棒，有如一汪绿水凝固在了人的手指上。只是三儿该剪指甲了，指甲缝里还滋着黑泥，脏了吧唧的，倒是越显得那翠件出淤泥而不染了。接着三儿又站起来整了整唐装，提了提裤子，于是他的腰间就闪出了一块3寸见方的白玉挂牌。片儿白伸手想摸一下，三儿却懒得摘下来，甭看了，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和田山水料清中期的做工，一面是携亲访友的人物片，一面是阴刻所居在谦让之间7个字，怎么着，喜欢吗？喜欢你就拿走。说话就要摘那块玉牌子，白明连忙摆手，哎，别介，老哥我可受用不起，让我开开眼就不错了。本以为这三儿得摘下来让白明看看，结果他坐下又没理片白这茬，片白那伸出去的手又尴尬地缩回来了。三儿咂了口茶，吧唧着嘴，老兄，不是我数了您，倒腾这些个碎瓷烂瓦的能有多大出息，能赚得着钱吗？你现在开的什么车呀？
0: 哎呀，
5: 富康。哎呦，忒寒碜了吧，怎么着也得闹辆本田耍耍呀，咱俩合作一把，我保你日进斗金。片儿白被三儿的气度给震了，于是洗耳恭听，三儿就把找他的来意给说明了。话还没听完，差点叫片儿白一脚把他给踹出去。怎么回事啊？原来三儿到片儿白这儿来，是想把片儿白博物馆里官窑瓷器的碎碗底儿都拿走，回去做后街底的赝品，出手以后和片儿白46分成。片儿白骂他，这么大一个古玩商怎么干这些个下三滥的勾当。 三儿就跟看怪物似的看着片儿白，说你是个书呆子一点都不委屈，天下无用是书生，不卖假的你能赚得着钱吗？我就是让人用假货给骗开了窍的，也是用假货发的家。三儿就讲起了他的创业史，大抵都是些个买假打眼的故事和卖假的生意经。瞧他那副德行，片儿白恨不得给他俩大嘴巴。但其中有一件事儿，听了之后还真让片儿白惊讶，真格的不能不让人从中长见识。说起来，那是三儿步入古玩行业的时候第一次打眼。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呀说的故事呢，来自片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三儿他们家曾经有一处房产，拆迁以后他分得了一笔钱，就开启了古玩店。由于没有什么老铺底子，开始只是卖一些个字画、瓷杂之类的。买卖刚开张，相邻的店铺就有人向他传授经验，说三儿啊，你这个买卖底子太薄，你得学着做串行的生意，就是你的东西可以拿给别人做，别人家的东西如果你有好的主顾也可以拿来卖，虽然是捋着刀刃挣钱，就是利薄啊，但这样才能站住脚啊，生意才会越做越大。三儿闻之有理，就开始东家串西家访。哦，张家有俩瓷瓶是嘉道时期的，李家有一只黄花梨笔筒是明代的，赵家最上眼的东西是一副手绢，号称是当年文征明的真迹，三儿都一一的记在心里，尤其是赵家说的那个文征明真迹手绢。三儿回去后就开始研究起了文征明，别说还真就钻进去了。哎，忽然某一天有一位港商光顾了他的店铺，来人问都说你是新开张的了，心气一定挺高啊，有什么镇店之宝拿出来看一看啦。三儿就把能拿得出手的玩意儿全亮出来了。港商摇头，哎，太小恩科了，这些哪里是古玩嘛，简直是杂货铺啊。三儿感觉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急着白脸地说，您到底想要什么，您别门缝里瞧人，把我给看扁了，谁家把宝贝儿都摆在台面上，杂货铺怎么了，这是幌子，要什么您只管说话。那港商说呀，行啦，看来您也是位颇有生意经的老板啦，你这里不是经营字画为主吗，我是个搞艺术的，喜欢收藏手绢，要老的，您有吗？三儿眼珠子一转，想起串行来了，就说有啊，文征明的手绢，您要吗？这港商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年轻人呐，不要吹牛皮呀，哪里这么容易就能搞到文征明的手绢啦？痴人说梦吧。说着话港商摆摆手，那意思再会，起身就要走。三儿急了，哎，先生您慢着，我的确有一件，只是存在家里头，最迟明天可以拿给您看。港商回过身来，眼睛放出了兴奋的光芒，那当然好啦，我就相信你，你打算卖多少钱？三儿知道赵家那副手绢要价是20000，就一咬牙，这可是我们家镇宅的宝贝，最少也得卖40000。港商惊讶地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就跟鸡啄米似的频频地点头，好好好，一言为定，你可不要卖给别人啦，我明天过来取货。说完话他掏出了1000块钱作为定金和一张名片交给了三儿。那名片上写着某某跨国贸易公司某某某总裁。三儿这叫一后悔呀，干嘛开价40000呢，早知

0: 道这么大个主顾这么迫切开他6万8万，我不就发了。那港商走了以后，三儿立刻来到赵家。嘿，大哥，您家那件文征明的手绢卖不？赵家人说，暂时不太想卖。您看看我这店铺没什么正经玩意儿，一直想充实一下铺底子，我还真相中了您家里那幅手绢了，卖给我得了，就算您帮我了，行吗？哎呦，三儿啊，说实话，是不是有人想淘换手绢介绍给我呀？我白不了你。三儿心里怎么想，那能赚几个钱啊？于是急出了一身冷汗。哎呦，您瞧我那间小铺子，哪儿有个有钱人肯进去？我真的想收点正经东西。赵的人就为难了，哎呀，我那手绢是2万买的，本可以留着赚钱，哎，大家都是朋友，怎么跟你开价呢？三儿说，您大仁大义，帮我一回，容当厚报。哎，好吧，我就要1000块钱的饷，2万1你拿走，算我祝贺你的买卖开张。可有话在先，这行里的规矩懂吗？货一出门概不退换。三儿躬身作揖，哎呦，谢主隆恩呐，差点给人家赵家磕一个。回去四下里凑钱，一手交钱一手提货。等拿到了那幅手绢之后，三儿心里头可踏实多了。没想到嘿，这古玩行的钱感情这么好挣。第二天一大早，三儿就在店里等着那位港商。他翘起二郎腿，哼着小曲儿，满脸胜券在握的得意神情。可是从旭日东升到日上三竿，从日上三竿到夕阳西下，一直没见着那位港商的影子，而且连续多日依然如故。三儿就有点慌了神了，他找出港商的名片，照着电话号码打过去，结果一屁股坐在地上，险些没背过气去。因为他接二连三拨打电话，里边永远是一位男士的标准音，对不起，没有这个电话号码。三儿终于明白过来了，上当了，上了个欲擒故纵的大当。至于那幅手绢能价值几许，这还用问吗？破烂一件。三儿切齿的发誓，一定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后来三儿那一嘴黄板牙都咬着谁了，片白不便问，问了三儿也不会说。不过片白倒是对三儿后来犯假行为多少有了几分理解。等听完了三儿那跌宕起伏的创业史，片白默不作声，三儿便起身告辞了。临走的时候还没忘告诫片白几句，这年头哪有那么多真东西。片白虽然不是古玩行里的人，可古玩界的朋友不少，片白就到处打听行里头有没有三儿这么一号，结果终于打听着了。有人就说了，你怎么认识他呀？整个一混混，到您那儿去的时候是不是开着一辆红宝马啊？对呀，嗨，借的。那翠扳指和白玉牌子呢？扳指是真的，玉牌子是假的，他就这么一身行头。嘿，片白这时候才明白为什么那三儿不把白玉牌子给自己瞧。当时他也明白了，他自己这双眼睛也是一柄一撅就折的宝剑，这怎么讲啊？嘿嘿，欠练。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其实啊，跟白明和他的朋友等人一样，很多喜欢收藏的人啊，哎，都打过眼。这古玩行里不是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吗？如果您自己看走了眼，那只能怪您自己啊，道行不深。不过不管怎么说呀，拼古玩拼的是对中国古文化的传承和了解。多增长见识，多学习历史，您的收获呀可真不是说拿金钱能够衡量的，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那么在片白所著的 打眼一书当中啊，还收录了一位要拜他为师的朋友打眼的经历。那件事啊，跟古玩行的一种跟屁虫有关。什么叫古玩行的跟屁虫呢？片白的这位朋友他又是怎么打的眼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同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成一个可爱的人的秘诀，你是不是也很想知道呢？其实特别的简单，那就是去拥抱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不在讨厌的人或者讨厌的事情上浪费时间，恶语相向，努力优秀，在大方拥有。所谓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更有所期待。时间会给我们带来你想要的惊喜，只要你认真地走过每一天就可以了。

在平凡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需要保持的事情，保持谦虚，保持努力，光芒再小也要永远闪亮。不管全世界的所有人怎么说，我都希望我自己的感受是最正确的，无论别人怎么看，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喜欢的事情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怎么也长久不了。也是因为在长时间的探索当中，我们找到了自己喜爱的事情，才让自己变成了那个更加可爱的人。

在一段恋爱当中，结束一切的往往不是人心，而是细节。有时候爱不在口头，而在每一个安全感满满的小细节里。如果嘴上说爱你却没有行为，那就是假的。细节更是一种态度，是对双方的态度。爱你的人一定会对你好，他会为你付出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并且为两个人做更加长远的规划。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这一次李宇春用他温润的声线，用近乎独白的演唱方式，给我们讲了独处时的那份心境的底色。蓝，蓝从来不只是一种色彩，我觉得它代表一种孤独，一种隐忍，一种包容，也代表着一种不被外界左右的那份清醒。我想这是一种真正成熟的人生状态，我们如何外表平和包容万物，内心自有坚固的秩序和底气。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路上的一个必修课题吧。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跳出日常琐碎的内耗，彻底放松，好好思考一下的精神命题。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该如何的挣脱迷茫，该怎样守住自己的本性，该最终活成什么模样。标准不同，成长也不一样。来吧，我们今天一起尝试着去寻找那个答案。
1: 日月下雨都更别难受，草原

这样的一首古风摇滚你喜欢吗？来自四字少年易烊千玺，把那位我们熟悉的屈原，他的家国情怀和诗意彷徨用音乐的方式讲了出来。在我们联想到了屈原，联想到了他的离骚之后，我们会觉得好像是一个跨越千年的时空来跟我们对话的一段音乐，告诉我们如何身处低谷不同流合污，如何历经挫折依旧坚守底线，活成一个有尊严、有底线、有信仰、有温度的人。

0: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我们要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许音乐当中给了我们一些视角，老子说过的“上善若水”，啊，水利万物而不争。可能像水一样的柔软，从来都不是说我们懦弱，我们不断妥协，更不需要这种硬碰硬的对抗。我们就可以像流水一样，一方则方，一圆则圆，既能顺势变通，也能积蓄力量。你愿意以这种如水的柔软姿态去拥抱这个世界吗？

0: 来自隔壁老樊的秀。老樊是属于嗓音自带故事感的那种，就是讲着我们的很多疲惫，讲着我们的不甘，讲着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都是不断的被磨损，不断的长出锈迹的这样一个过程。可是在这首歌里，我想更加深层的那个意味我们应该听得出来，不是消沉，也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说我们接纳成长带来的这种锈迹，而后呢主动地打磨自己，修复自己，让过往的那些伤疤最终成为保护自己的铠甲。
1: 晴天起雨，暴的人

错过了，遗憾吗？我想很多朋友在听歌听到一定的数量级别之后，可能就会有一个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你能把歌

歌里听出层次来，它不只是表面唱的歌词那样的简单，就像我们要来听的这首啊，有一点欧式古典跟现代流行风混搭的作品，来自王赫野的《苏格拉别提》。是我们可能都会想到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想到他流传最广的《认识你自己》，包括未经醒察的人生不值得一过。我们如何向内探求，如何去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真的需要我们有很多的智慧。就让我们先做一个清醒自洽的平凡人吧。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Family of the Year 年度家族乐队带来的一首 Hero 英雄。这首独立摇滚的歌曲就是用这种温柔的吉他扫弦搭配着很质朴的人声，给我们带来了一份最纯粹的音乐质感，讲着很多成长的真谛。是的，很多人从小到大都被迫活成了家人眼中的英雄，比如说被迫扛起了责任，被迫扛起了很多的压力，不敢示弱，不敢懈怠。而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带我们打破了世俗对于英雄的那个刻板的印象和定义。真正的英雄从来都不是无所不能的，而是敢于承认自己的脆弱，敢于卸下重担，善待自己。我想只要你是一个认真热爱生活的人，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长。今天我们从屈原说起，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我们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前一首歌是那种小众的民谣风，就是以木吉他作为单一的伴奏，而曹芳一直用他那种近乎耳语的演唱方式，就像一位老朋友和你聊聊天，温柔又充满了治愈的力量。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吴莫愁的爱自己，是今天以后我们都要学会爱自己。吴莫愁呢，无论是从他的声音还是从他的音乐态度，都是很有辨识度的。爱自己真的是好简单的三个字，可是却表达了一个特别重的内核。爱自己不是自私，就是一切美好的开始。你只有学会了爱自己，学会了拒绝内耗，停止了自我否定和评判，你优先顾及了自己的那些情绪跟感受，你先滋养到了自己，你才有能力去拥抱世界，善待他人。所以音乐告诉我们，你在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前，先好好的爱自己。

这首歌自从诞生以后真的是被人津津乐道，来自王菲的主角，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那这首歌我觉得也像一个特别棒的提醒，就是此生其实我们不必借他人的光来证明自己，甚至不需要依靠别人的认可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就像电视剧里的那位疫情鹅一样，无论处在何种境地，直面流言和挫折，始终笃定地走自己的路。而唯有如此，我们每个人才能做自己人生舞台上那个独一无二的主角。此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答案，但这也许就是人生。既可以活得像深海一样清醒，也可以像流水一样柔韧，大家都能守住内心的风骨，活成那个清醒力量的自己。来听一首陆先生乐队写给北京的专属 BGM。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佳慧的特色是每个字每个音符都唱得入骨，唱得很认真，每一个声音的情感都满满的，像要溢出来似的。情感上的表面张力让人无法猜测在哪一秒钟就要让听者眼泪决堤，这样的歌声让听众沉沦在旋律之中。

你会觉得生活应该过得更加随性，还是更有计划？比如走路的时候，我喜欢计算步数；吃饭的时候，我喜欢计算汤盆和咖啡杯的体积，以及所吃食物的份数，否则这顿饭就会吃得索然无味。我重复过所有的动作或所有的事情，它的次数必须能够被四整除。如果不是，那我必须强迫自己重新做一遍，即使花上很长的时间，也在所不惜。可能有人说这会是强迫症吧？你会这样吗？我是麦麦，继续听歌。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Beyond 是华语乐坛非常有代表性的乐队之一了，他们的成功意义在于把商业性和摇滚精神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在巅峰时期的 Beyond， 你会发现真的是好歌不断，大地、海阔天空、喜欢你，以及一系列倡导和平、亲情的歌，让听众是倍感亲切。在那首《真的爱你》中，你又会发现将无限的温情点缀摇滚，摇滚在黄家驹的手中变得多元化，有益于接受。

0: 李克勤请到了林子祥和叶倩文助阵，经典交替。或许我们大部分人对于叶倩文的记忆是那首风靡到现在的《潇洒走一回》，过第六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声音中总是饱含着一种中气十足的力量。同样的 key， 其他歌手需要用假音来演绎，但是她仍然可以饱满有力地唱出。如果说劲歌金曲这个节目的名字，你首先想到的是古巨基一首十分十二寸流行的二十首金曲，以超高的技巧编曲串联起来，当时也是前无古人。
1: 红白披甲冲锋摇旗

15岁那年，李玖哲鼓起了勇气去尝试参加比赛，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当头一棒打击，他上台仅仅唱了几秒钟就被人驱逐下了舞台，因为觉得他太丑了。但是还好李玖哲遇上了属于自己的伯乐，贷款来为他出专辑，专辑一经发出就引起了很多听众的认可，李玖哲也终于这样一夜成名。

相爱是不是意味着无条件的坦诚？但伴侣很少再提及那些令我们害怕、震惊或厌恶之事，就是我们需要开始警觉的时候了。因为它也许就是最明确的信号，不管对方是因为善良还是出于令人动容的担心，担心失去爱情，都表明我们不再被坦诚相见，或者是已经被屏蔽在幻想之外。我是白白，继续听歌。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如今很流行一个词叫做钝感力。什么是钝感力呢？可能是面对别人的称赞不会沾沾自喜，被打击也不会自我怀疑，抱着就事论事的态度再决定别人的评价。你会发现哪些是 PUA， 哪些子虚乌有，哪些是你真正所需。
1: 被闹钟吵醒的那个梦，人潮中

有效率，无漏洞，成熟又会撒娇，在单纯与慧姐之间切换用不了一秒钟。不论是做主持人、歌手还是导演，无论身边的搭档如何改换，中国电视行业环境如何变换，甚至无论自己年纪怎样增长，何炅都多年如一日地站在芒果台的舞台上，忠实地守护着平均年龄22岁左右的观众们，他们的喜乐跟哀愁，可能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他最好的幸福吧。

关于手机拍照，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吃的好吃的要照下来，看到可爱的动物，漂亮的天空也要照下来。每次翻出来就会发现，以前的日子又变得好清晰。让快乐定格在照片里也很好啊。平凡的记录着，真的是因为生活非常值得。相册留存的也不一定说是美丽的照片，只是希望等了很久以后，怀念从前了，回头看看以前的美好回忆吧。我是拜拜，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情歌王子巫启贤唱过400首情歌，却很少触碰过过往伤心情事。对此他笑称，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最能代表他浮浮沉沉的心韵，也是他和前女友刘琦分手时每月为了付贷款忙得焦头烂额时的心境写照。回头看那一段情伤又欠债的日子，吴启贤说，真的是红尘来去一场梦，付钱付到我心痛。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情歌王子巫启贤唱过400首情歌，却很少触碰过过往伤心情事。对此他笑称，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最能代表他浮浮沉沉的心运，也是他和前女友刘琦分手时每月为了付贷款忙得焦头烂额时的心境写照。回头看那一段情伤又欠债的日子，吴启贤说，真的是红尘来去一场梦，付钱付到我心痛。

如果人想要面对一个新的开始，那这个人必须要有梦想，有希望，有对未来的憧憬。如果没有这些，那就不叫新的开始了，那叫逃亡。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生存在对美的感知当中，你会真正活在意义里，那些琐碎的事情就不会打垮你了，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可爱的，无时不刻在你眼前可爱着。这种感觉也是我最想告诉现在的你，是真正能够对心灵的保护。我是拜拜，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零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

0: 同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4: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0: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4: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后的新篇章。
4: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3: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 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

0: 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3: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7: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标：
9: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8: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9: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8: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0: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

0: 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一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3: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2: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4: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委副市长肖彩：
6: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5: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7: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入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5: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较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8: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这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9: 顶住顶住顶住，
5: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 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次晋级世界杯8强。
1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12: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0: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扬，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序 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3: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

0: 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力。
2: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委举办县市区党政政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班，省委书记唐登杰做开班讲话并授课，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授课。
2: 全省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暨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卢东亮主并讲话。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为您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重点内容。
2: 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二场记者见面会，我省五位入选全国志愿服务四个一百的优秀典型代表，围绕汇聚志愿荣光、传递温暖力量主题，与记者面对面交流。
1: 筑牢对党忠诚，争做三晋先锋专栏为您介绍全国优党务工作者、吴关县龙泉镇刘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程玉珍的先进事迹。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嘉良。
1: 我是冯源，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陕西台记者郑业报道，7月2号至5号，省委举办县市区党政政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班，省委书记唐登杰做开班讲话并授课，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拥军授课，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立杰做研讨班总结。

滕登杰在开班讲话中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和市县乡党委换届之年。省委举办这次专题研讨班，主要是引导县级党政正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从一开始就在思想上树立起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为完成十五五确定的目标任务提供有力保障。大家要带着使命学，带着问题学，带着思考学，进一步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以崭新作风形象和精神状态，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滕登杰授课时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县级党政正直的岗位者与大家深入交流。他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县级党政正直作为一线总指挥，必须切实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始终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滕登杰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任务和党中央对山西的战略定位，深入分析当前我省面临的形势任务，就做好县域各项工作提出8个方面要求。一是坚持系统观念，自觉在大局下行动，按照十五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切实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二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处理好煤与非煤、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关系，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以一域经济发展为全省转型做贡献。三是多谋长远前计，结合实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激活县域发展动能。四是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理念，统筹保护和发展、传承和创新，着力推动文化资源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五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持续擦亮县域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助力美丽山西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六是突出打基础立长远，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让城乡群众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七是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更加注重保基本、兜底线、解民忧，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八是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更好统筹反核安全，切实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他强调，县级党政正直，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大力弘扬幼育精神，做教育路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更好肩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重任，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徐令义以如何当县委书记为主题授课，他指出，郡县治天下安，县级党政正直肩负着促一方发展、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的重任，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坚强党性立身，树牢正确的权力观、人民观、发展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遵循国家宏观政策的原则性，积极运用政策的灵活性，因地制宜创新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定位和方法举措，做到在全面性上突出重点，在当前中着眼长远，在科学决策中保持稳定，努力把科技含量调高，企业规模调大，经济结构调优，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加快城市经济活动要素集聚，推动生产力集中、工业集约、人口集聚，引导民营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规模经济、科技经济、质量经济等方向转型，做到既要效率优先、加快个性发展，又要兼顾公平、促进共同富裕，不断提高县域经济工作水平。要大力推动科技教育发展，扎实做好煤科学这篇大文章，激活

0: 国民间资本活力，加大科技进步动力，开发人力资源潜力，形成美与非美两翼齐飞的发展格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挥好县级党委政府在优化环境、统筹协调、服务保障、维护稳定等方面的务实作用。要用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县级党建工作，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加强农村基层和非公企业党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基层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他强调，县级政治要挺立潮头，开拓进取，敏于谋事，因势利导，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能。要坚持任人唯贤，公道正派，树立好的选人导向，激发干事创业动力，建设团结统一的好班子。要带头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一步一个脚印，把发展蓝图转化为富民强县的实际实效。卢东亮围绕坚决打牢县级煤炭行业安全发展、科学发展基础主题授课。他指出，当前我省煤矿领域非法违法问题还比较突出，安全生产基础仍不牢固。县级党政正直作为县域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抓发展是政绩，抓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坚定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统筹抓好县域发展和安全各项工作。要深刻汲取522事故教训，以案为鉴，举一反三，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全面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重拳打击非法违法生产行为，重塑煤炭产业生态。要健全煤矿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强化警示教育和安全培训，深化行刑纪贯通协同，完善考核评价体系，落实科技兴安措施，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在党性修养、能力本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上全面过硬，做到守土有责、土负责、守土尽责，为抓好安全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要立足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打造能源优势县、工业大县、农业强县、生态文旅名县，实现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王庸军结合近年来我省严肃查处的县市区委书记腐败案件，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进行了授课，要求深刻汲取教训，以正确政绩观筑牢纪律底线。胡立杰在结业式上总结了研讨班取得的成效，希望大家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践行正确政绩观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学员们表示，通过学习研讨进一步深化了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的认识，增强了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政治责任的行动自觉。将以专题研讨班为新的起点，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7月6号，全省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暨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食安委第三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坚持四个最严要求，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整治突出问题，切实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副省长景普秋、常书明参加会议指出，食品药品安全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是为民造福的重要内容，要与正在深入开展的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强化全链监管，不断提升治理能力。要聚焦重点产业，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提升整体安全和规范发展水平。要聚焦重点产品，抓好群众反映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深入推进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提升工程。要聚焦重点领域，强化安全风险防范，持续加强一老一小食药品安全问题整治。要聚焦新业态新模式，提升监管效能， 做到。

0: 新业态发展到哪里，监管就跟进到哪里。要聚焦短板弱项改进工作方法，不断强化基层监管、行刑纪衔接和舆情监测处置。要聚焦责任落实，形成工作合力，持续健全食药安稳行机制，推动构建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新格局，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7月6号，省政协召开专家协商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围绕山西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开展座谈讨论、协商交流，研提意见建议。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出席并讲话，副主席张吉福、张富明出席，张富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相关工作要求，牢牢把握研究阐释三晋文化的正确方向和科学方法，自觉将研究山西对中华文明的贡献置于中华文明探源和传承发展的大框架下推进，深挖三晋文化所蕴含的历史内涵与时代精神，合力推动三晋优秀传统文化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战略思维，充分认识研究山西对中华文明贡献有助于坚定文化自信，筑牢民族根魂，有助于建设文化强省，赋能高质量发展，有助于促进文明互鉴，展现中国形象，进一步强化工作责任，提高工作质量，服务文化强省建设和高质量转型发展。要深入学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政协作用，围绕文物保护、文旅融合、文化传播等深入调研协商，扎实做好政协文史工作，讲好山西故事，广泛凝聚共识，汇聚起社会各界同心守护中华文明根脉，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强大合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0: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自2002年实施以来，分别于2009年和2014年进行了两次修改，2021年迎来第三次修改。这部法律对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强化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任，新修改明确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党的领导，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安全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安全生产监管能力建设，所需经费列入本级预算，明确各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规定安全生产工作人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对新兴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不明确的，明确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业务相近的原则确定监督管理部门，压实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明确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负责，强化新问题、新风险的防范应对，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对安全生产事故中暴露的新问题做了针对性规定。比如要求餐饮行业使用燃气的生产经营单位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保障其正常使用，要求矿山等高危行业施工单位加强安全管理，不得非法转让施工资质，不得违法分包转包，要求承担安全评价的一些机构实施报告公开度，不得租借资质、挂靠、出具虚假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大幅度提高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就是要对违法行为真正起到强大的震慑作用， 让生产经营单位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从根本上消除隐患、解决问题。
1: 昨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二场记者见面会，我省五位入选全国志愿服务400+的优秀典型导，围绕汇聚志愿荣光、传递温暖力量主题，与记者面对面交流，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悟。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2: 山西省强制隔离戒毒所蒲公英禁毒宣讲团团长张俊和扎根戒毒一线28年，高墙内累计帮助6500多名戒毒人员戒断毒瘾，重启人生，挽救了400多个濒临破碎的家庭。高墙外组建全省首支蒲公英禁毒宣讲团，足迹踏遍全省67个县市区，行程超30万公里，开展公益宣讲1200场，受众达270万人次。
3: 禁毒工作任重而道远，我将全力以赴去做好每一场禁毒宣讲，把防毒剧毒的种子播撒在三晋大地、城乡校园、千家万户，为构建无毒山西、平安山西做出最大的贡献。
2: 长治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联合会副秘书长告盼，10年来坚持在基层开展理论宣讲和志愿服务讲解2000多场，常态化走进中小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宣讲，
4: 同时也担负起了对外交流的使命，在我国重大外事活动中讲述山西故事，传递中国音。
2: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护理部部长张颖慧带领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总队山西支队的志愿者们，深入全省9个地市、944个基层医疗单元，累计提供志愿服务时长达2800多小时。
5: 作为一名在临床一线坚守了36年的资深护理人，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和需要帮助的家庭时，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话的分量。我们送去的不仅是专业技术，更是一份被看见、被关怀的温暖。
2: 吕梁市九九爱心公益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张安才作为协会发起人，9年来带领团队累计开展公益活动960多次，资助困难学生400多人，慰问孤寡老人2000多人次，捐赠物资达900多万元。
6: 我们从2023年的首次援助徽州的医疗物资，到2024年的向朱巴诺夫大学孔子学院捐赠成套育婴设备，3年来，我们海外援助的物资达到了40余万元，切实改善了当地的医疗条件和办学条件。
2: 2021年，太原市尖草坪区南寨街道朝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郝国英牵头启动了共享儿女志愿服务项目，组建了一支376人的共享儿女志愿服务队，精准提供送服务、送健康、送亲情、送政策、送关爱五送服务。
5: 我们坚持把志愿服务融入到日常，坐在心肠，以志愿服务凝聚到了基层治理的力，用情、用心、用力，托起了居民稳稳的幸福。
7: 筑牢对党忠诚，争做三晋先锋。
0: 任职15年来，湖关县龙泉镇刘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程玉珍带领村民凿山修路，发展集体经济，把一个年均收入不足1000元的穷山村建设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请听录音报道，程玉珍致富路上领头雁。采写山西台记者杜维刚。
8: 走进湖关县刘寨村，道路两旁绿树成荫，一幢幢二层民居整洁干净。正和村民一起清扫街道的程玉珍说，1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
9: 老百姓住的这个房子上面有塑料布啊，新房子寥寥无几。
8: 2011年，程玉珍在乡亲们的极力邀请下，放下经营的红红火火饭店、旅行社和美容院，回村当选为刘寨村村委会主任。
9: 有老大娘给我说了，咱们能不能有一条属于咱自己的路啊？对于我来说非常的触动，必须就是把老百姓的心结打开。我们决定挖山修路、填沟造房。
8: 挖山修路、填沟建房，这么大的工程，钱从哪儿来？起初村民并不相信程玉珍能办成这么大的事。
9: 人家觉得我是个女同志，你讲不起来，我连破房子都没有了。当时的时候就把美容院抵押出去，贷了150万。如果不相信，你想把我的钱来压住，我该提房了，你住往新房了，咱就把这个疑问来减少了。
8: 2013年，刘寨村已是旧貌换新颜，村民们搬进了敞亮的新居。如何让大家口袋鼓起来？程玉珍马不停蹄带领支村两委和村民代表到长子、屯留等地考察设施蔬菜产业发展。村里出320万元建起了10座配套齐全的蔬菜暖棚。暖棚建起来了，种惯了玉米的村民却没人敢去尝试。村民张雷平说，是程书记的承诺让自己有了试一试的勇气。
10: 在这个背景下，我市吕寨上终于鼓起了勇气，带领全家承包了冬暖棚。
8: 为了帮助村民尽快掌握种植技术，程玉珍请来了市县的农业专家，在刘寨村开办农民夜校，给农民教授技术。张雷平
11: 培养了我们这些土庄稼，手把手教大伙儿育苗、施肥、病虫害防治，现在技术跟上了，种出来的菜品相好，产量高。
8: 蔬菜是种出来的，客商们拉菜的车辆却被村里18弯的山路挡在了外面。程玉珍决定带领村们修通出山的道路。
9: 来我们村来，上路18弯，我们要打通赤冲路，挖上修路。好多朋友也都知道这个事了，就是说我们两口的穷追啥了。当时我心里面就有一种劲儿，我必须带领老百姓走出去，我必须叫老百姓看到阳光大道，修这条路。
8: 出山的路通了，刘寨村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刘寨村有着1000多年的酿酒历史，不少村民仍保留着手工酿酒的传统工艺。程玉珍决定将这一传统产业做大做强。在他的带动下，一批有想法能力的青年陆续回村创业。刘寨村返乡创业青年韩鹏亮入股办起了酒厂。
12: 我们也实地查看了一下，感觉前景很好。
8: 程玉珍还带领村党支部逐步探索形成党支部加专业合作社加能人大户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以党建为引领，把党小组建在致富项目上。村里相继建设了100千瓦村级光伏发电站、规模化养羊场、苹果种植基地、西红柿深加工厂、小杂粮加工厂。2016年，刘寨村在湖关县率先实现整村脱贫。
9: 我们刘寨村能走到今天，就是党的好政策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8: 2025年，刘寨村村人均年收入超过2.5万元。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15年来，程玉珍一心为民、无私奉献，赢得了村民们的交口称赞。村民王冰峰：
13: 扛起自己产业，贴上墙，贴上脸，来冲上就是来建设改造，每家口袋鼓起来了，以前就是想都不敢想。
7: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君。山西省省级零碳园区建设方案近日发布，方案立足山西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实际，坚持统筹布局、试点先行、分类推进原则，力争到2030年建设10个左右省级零碳园区，全面构建以绿治绿发展新模式。
0: 7月1号，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白求恩市社区医院授牌仪式在太原市杏花岭区霸陵桥社区举行。霸陵桥社区医院始建于2003年，医院投入3000多万元打造医养康养中心，提供医疗加养老加康复加安宁疗护4位一体服务。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成为全国首家白求恩市社区医院。
1: 随着暑假来临，学生返乡、出游探亲、外出务工等人流大幅攀升，高速交警提醒大家，出行务必选择正规客运站班车或合规网约车平台约车，切勿轻信路边招揽、微信群组或陌生电话的拼车、顺风车信息。
0: 盛夏时节，太原地铁2号线全线23座车站免费开放纳凉区，8座站点升级主题空间，设立自助图书馆、民服务箱、学习书桌，打造成全民共享的夏日便民港湾。
1: 七月一号起，我省在全国率先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报告赋予电子身份证，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各监管部门及社会公众均可扫描报告左上角的报告验证二维码，在线查询核验报告真伪。
0: 七月一号，支付宝正式接入太原市有奖发票活动平台，至此太原市民参与有奖发票活动的渠道已扩充至京东、抖音、招商银行 APP、 支付宝四种。
1: 西省首家机器人 6S 综合体验中心近日在长治投入运营，市民和学生在家门口就能零距离接触各类智能机器人，沉浸式感受人工智能的科技魅力。
0: 下面播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西部局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林运盆地部分地区有35度、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晴，18度到31度；大同小雨转晴，15度到28度；朔州晴，14度到30度；新州小雨转晴，15度到29度；晋中小雨转晴，18度到30度。阳泉小雨转晴，18-29度；吕梁晴，18度到34度；长治小雨转晴；晋城小雨转晴，20度到32度；临汾小雨转晴，23度到36度；运城晴，23度到34度；太原小雨转晴，18度到31度。
1: 这次节目主播冯源、嘉良，录音孟博，责任编辑李夫丁、常玉春，值班总监安国平，节目终审傅江涛。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七月，日光倾城，暑气蒸腾，万物茁壮成长，长夏自此而盛。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生命的智慧。古人顺应天时，静心养夏，我们亦当如此。晨起纳微凉，午间必骄阳，饮食宜清淡，空调莫贪凉。在这万物繁茂的小暑时节，让我们珍惜每一度电，节约每一滴水，关爱户外工作者，传递夏日之清凉，共守时令之约。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走一线看整治，南城区全域整治提颜值，精细治理优环境。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今天播出，太谷区田间技术课堂开进葡萄园。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补齐环境治理短板，深入落实太谷区城乡垃圾综合治理工作部署，近期太谷区南城区全面开展城乡垃圾综合治理专项行动，通过全域排查、精准整治、长效管护，全面提升辖区环境卫生治理水平。
1: 整治工作中，南城区坚持全域覆盖、分类施策，扎实推进各项重点任务。城区各社区联动保洁队伍、小区物业，常态化开展道路清

0: 扫保洁，全面清理卫生死角，杜绝垃圾乱堆乱放、污水乱排等问题，同时常态化排查乱搭乱建、杂物堆积问题，及时对接部门整改落实，并积极宣传商户门前三包责任制，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自觉维护市容环境。
1: 通过环境卫生整治，从容从慢给到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修了这一条主路以后，村民们自发组织清理环境卫生，通过大家的齐心协力，用实际行动美化了村内的环境。
0: 各村聚焦背街小巷、河道沟渠、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等重点区域，集中清理生活垃圾、柴草杂物，全力整治秸秆、废旧农膜、畜禽粪污等农业面源污染，清理各类占道堆积物，引导群众养成文明卫生的生产生活习惯，同时优化垃圾收运模式，落实日产日清、随满随清制度，保障乡村环境卫生常态整洁。
2: 今年以来，毕沼科技村井口城乡环境治理重点任务增加多方力量，经此统筹调度、人机协同、强化人力，基建保障推进整治工程，累计组织保洁人员22人次，投入大型基建24台次，聚焦主次干道、房前屋后、河道沟渠等重点区域开展环境卫生清理整治，共清理该类垃圾32吨，同时与区两岸局积极对接，对从主干道完成绿化工程。下一步，毕沼科技村将对重点点位开展回头看，坚持防止问题反弹回潮。
0: 针对建筑垃圾治理薄弱环节，南城区完善属地管理制度，强化建筑工地源头管控，严格落实建筑垃圾清运报备制度，规范垃圾处置全流程，从源头杜绝乱倒乱堆现象，同时全面推行环境卫生网格化管理，细化责任片区，明确网格员职责，实现垃圾乱象动态巡查，及时管控。南城区还坚持整治与保障、治理与宣传同步推进，调动群众主动参与环境治理，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3: 自全区长效垃圾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南城区聚焦环境痛点、难点问题，多处并举开展全域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我们按照1244工作法，构建起长区统筹、从细组织、网格落实三级联动工作格局，细化整治任务，明确责任分工，联合村、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及志愿者组成整治队伍，聚焦背街小巷、主次干道、河道沟渠、田间地头等关键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并集中清理，同步向沿街商户、住户宣传引导，重申门前三把责任，同时建立超效管控机制，落实日超巡查制度，推动环境整治从集中整治向超效管理转变，持续巩固整治成效。
0: 为巩固整治成效，严防问题反弹，南城区建立闭环治理机制，全面摸底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消耗式整改，常态化开展整治回头看，对顽固性环境问题靶向督办，持续整改，同时坚持标本兼治，将集中整治成果转化为常态化、制度化、长效管理机制。下一步，南城区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治理举措，强化督导问项，常态化推进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持续优化辖区人居环境，全力打造干净、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
4: 近日，晋中市太谷区科技局邀请农业技术专家走进小白乡白燕村绿美园林园区葡萄种植基地，开设专属田间课堂，面对面手把手为种植户传授葡萄管护实用技术，以精准科技服务为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乡村产业蓬勃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近期，绿美园林园区技术人员在日常管护中发现，棚内蓝宝石葡萄出现叶片斑黄、黄化等异常症状，部分植株还存在坐果不良等问题，直接影响葡萄长势与产量，让种植户忧心不已。太谷区科技局得知后，迅速响应，主动靠前， 精准对接农业科研资源，特邀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酿酒葡萄品种改良岗位科学家董志刚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现场教学中，董志刚深入各个葡萄种植大棚，逐一查看多品种葡萄的枝叶长势、挂果状态，细致检查土壤伤情，并详细询问农户日常水肥浇灌、病虫害消杀、田间管护等情况。针对农户遇到的叶片病变、坐果不佳等棘手问题，专家结合葡萄生长周期特性，现场把脉问诊，开具农技处方。
6: 缺铁和缺镁都是黄化的厉害，就是你从那个看的有点像缺锌的那个症状，尽量去看根，如果这个不对，就去找根的东西，就去刨开看根是不是受影响，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说是，所有这些东西，尽量的去调根去，你挖开了根不对，然后就是什么氨基酸了或其他去调根去。
5: 针对葡萄来年封产管护，董志刚重点讲解核心要点，提醒农户葡萄花芽分化关键期的实操要领。
6: 一般情况都是每年的七月份左右就开始花芽分化，这个葡萄采完能行的话尽量把膜开了，尽量让它去见光，因为你这个膜呢，所以这个膜呢透光性里面它会滤掉一部分光，它对于那个花芽分化的是有影响。第二年在这个做果内授粉做果的时候放蜜蜂啦，然后在前那个花期喷点盆啦，这个对于它那个花做果都会好一点。这个蓝宝石最重要的管理呢，实际上涉及的是在它成熟的时候尽量不要让蓝宝石烂。
5: 此外，专家还围绕园区多品类葡萄种植需求系统讲解了各类葡萄优质丰产新技术，鼓励种植户上手实操，并针对不规范操作现场纠错指导，让种植户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下一步，太谷区科技局将持续夯实科技服务根基，常态化开展精准化、专业化农技指导，持续深化校企科技合作，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农业科技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不断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以硬核科技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白塔区振兴社区开展残疾人文化进社区主题活动，活动特邀非遗手艺人开展葫芦烙画工艺教学，详细讲解技艺要点与非遗文化内涵。针对残疾人实操困难等情况，社区落实党员一对一结对帮扶机制，志愿者全程贴心陪同、细致协助，助力大家顺利完成烙画创作，切身感受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社区残疾人还通过趣味游戏舒缓身心压力，认真聆听老党员讲述党史故事，深入了解新时代助残惠民政策，厚植爱党感恩向党情怀。下一步，白塔区振兴社区将持续立足民生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助残服务，健全完善助残服务体系，以精准温情的服务守护辖区民生幸福。
4: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7: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8: 你闻到了小暑的味道吗？
9: 是山林四合香。
8: 山林四合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文人偏好。
10: 荔枝壳、梨子、甘蔗籽，这些本来要被扔掉的东西被清贫文人们制作成香，简陋的香材却能品到一份美妙的香气，这品香如品人，无高低之分，无贫富之贱。
8: 它是大隐隐于世的山林之志。
9: 山林四合香是山林隐士喜用的香方，陆游晚年隐居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香方，有诗为证： 烹野八珍腰腹劳，烧琼四合伴儿童。
8: 它是熙熙攘攘人世间的时间留白，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热闹的夏天，留出一段暗香浮动的时间，放空自己。今日小暑，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